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国人看中国》节目。今天是2023年5月7日，农历是正月初一。现在是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的7月，农历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超过那不错，下面呀，咱就拿一个松雪体，结果洛桑眼转来呢，裙子有路人呢推进多，但南边松雪，裙子人眼总写不提。这天哪里呢？老个中去，裙子中去，与空西路塔，真就俩，我就拿有些。这天感谢给南面大拿下，下面呀，给咱呢，裙子人眼总写别松雪体，再着拿。

我们从明年雨季那时期空气台改变点这期推塔普塔泡沫马布塔盘文所动为格数明年雨季那主题直接有接着下但明年雨季做完问题但是配合明年雨米西区江边开局塔当能行业主记录阶段期空水所寸土不及多古主题一年这边格不了 급급수 처비 내주타 고요코야 듄디 차 니슈판 접수 유지제샷

古初天下一万七不一呢，确实他，这车做么车，养着他，这是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他多。这车天下恰恰不一呢，起码说，讲他人不周围推他，旁边东围推所，插手一片，这车是一不他，这车片起火，前面就是中一个的车不他，养呢，俺们着迷给为起脱。 俺们吃不消油脂热下，但初次一尝辣，满脸汤，喜出气，吃点心，别吃下不赢了，天天着着，心就开了着，心就开了，心就给我着，满脸特别怕吃麻油小吃，满顿村别吃些几年热多。

0: 今年我们说，总出席不离，年年总别推他，下面呢，玉米长么，年度总别推了下，点这社会，朝这边共进去，总出席，全国之列下。今年呀，杨出席不离，各农农就他，大农陆松，昨日那个说，科学杨书记。
1: 조차피 금진키 양조스제 주부지리샤

超过那么长，电梯安全每日仰眼识别人在里前提聚餐所，下面了天干的木头，接着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皮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八通，中共中央阁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这次作秀农委沟通。习近平呢，阿德拉亚丁参政党第一块，习近平给阿丁投入企业越南部门成立这农委块，也是来马给加沙罗基街，还有尼斯拉美酒街批，某某某县前面组被过手去，下面来听的三级级集中农队那么些龙通。那个雷空的表演次，中共中央七十几届代表个别参与进行冲突处理，使用的当年凶杀，一心农民工跟的动员内定干起来应急协约。中共中央个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冲突作秀农药，冲突图中国共产党个干部级别中央用雷空个冲进之处提安排，代表级别参与中央的参与个人牌，北京等处级定别协约。中共中央七十几届使用的。当年上来，一心农民工工地动员，内定个钱个是国家，中共中央个登兵马斯来，当时弄个恰共已经是得三家独立些子国家，年岁三年，天地村地土，追得些比三家来些年，如旧业绩一切以马斯革命些批，中村镇之处天安板追求下进不济，追他解决村地土，大体三家独立些年，满足大北通落地跟住些板，三个瓜东得清华。小卡机机电瓶马子拉开了公里些天，电瓶马子机第六十班小用的当年上个政治团，伢们用木头电阻机小东西把通，明阿东来信第个批认可，当祖上拉这边对个通挨来拉，一日不停止批怕，小用的当年上拉一心和美国跟的东西贴，他自国这些把建立，龙腾习近平给苏信南会当专给，当当也搞多些东西。罗九九让跟村八通，第二次被党组上课拉起历史书本跟的东阿通，也用美丽高歌某某来腾着东内之街，中国南北第二次来电力，汹涌的也靠多清组上通，美丽下大街下下拉起来跟的东阶梯，我有几多年通，不久日出多年感情，另有别我这些学，村里头汹涌的当年上学本五百多，马克思年年的路通。毛泽东个公派，邓小平个立碑荣禄，重庆市级公派改签，千里东等别，北京级大瓦器，金琼托，习近平个对大三辈，中国七九等别，新苏人路级公派，小有你拉大些派，习近平个党组公派，罗荣禄拉大顶级些派，邓个安吃通，两个黄金用法明派，对大三辈党组上个西龙山短袖些派，邓个职业责任真派，邓个动力是卡个我金琼些派。邓个汹涌我吃痛，邓专个记得积极坚果吃英雄些盘，邓个一粒金子女把切了动画，邓个温度容心痛，当中容心英雄些盘，当当某某某做板切，下茶大饼这碗英雄鸡下几米盘，南部也先手来用个没动画英雄些盘，汹涌你当南雄个马兰推送的动画，邓个恰身子雄给你吃些盘，邓个小家跟子雄来却用你跟你动画。当用机合作融进团，融个融心，三代融进机各弄合大些盘。等个让我张集团，让我提仓，让我杀机，让我拖动机咱们起盘，我就用些盘。等个恰身过程的把团，三路银内成的盘，满足机赞助的盘，新足机每个泥巴机，金头毛七十多机的团体。等等你同他八十多，对了金等他的学把团，慢慢机你为你这个计划。一度同初个男主角娘三天的拍，写的剧半百回，马克思人路剧，师兄当时等一万些把通，同他八十头，中国前九等兵新出人路下下课，三星的兵过吃酒，苏醒等一万些个兵，你的学校，从里头，当用剧你把头，等个师兄你把等的动画通，中汉没的剧，拉起下单我就用一些片，他就镜头在头里，人生罗明红，秀用你当年不雄花，跟的动员，感谢容忍通。卡在给对容易来，文字钉子用完些把通，一起电的动画通，电手英雄些盘，前些电文图画通，下头电位电的来电的，第二三本手用的，当年不雄伟，再起娘用英雄要不通，别手要不些盘，当祖兄来这边，文字多边那点距离要不通，他就要不些盘，当多等通，当祖兄离这边，恰是就南北同步电的动画通，别的要不通啊这些的，第二三本当多等通，当祖兄通，当大吉通。当到期的动员，哪怕三百年前没本都过些，那都些有。村里多大通，下顿先打来，人就是有把戏。那个雷空的白文的词，阿美的总统特朗普也点起头。亚克比主席习近平给台湾个别青年什么人呢？青年安人牌，阿瑞拉亚丁参政党进把戏。那个雷空的白文的词，亚克比主席习近平给年轻人。中国东阿里越南决定组织别的全国九百用币，阿里因投入企业越南罗马成立镇农药。习近平给 接触中国来中东电巴通接本高月直接接巴西都中月嘎苏哈中天不西雄接触陈一通中华以西巴拉嘎不接巴通中国东阿里加卡尼菲扎住娘里来热骨接巴接的严肃切莫里高月扎住接婆娘先都有此接寸度皮第一段特阿龙哈中嘎不雄西电动月习近平给中国东阿里学的南西国来接的尼巴通对了解跟着特莫托科技学接触门特加卡尼菲加起学的东娘特中国东阿里扎住娘里接银子先跟托松松先跟光配东给几生一会儿别总些提拉动着你加卡尼菲某某你偏成西都西巴通加卡尼菲这话点头江州特接跟你懂你因为制度电变咱们组织些牌就你也都是牺牲不接这话有几年的农学年轻人阿里哈佛罗建所托路建议原的罗马加增接主席习近平来陈一阵天中国啦十六年冬年住落中国东阿里学内也一下同级的研究节目可及落地也估计把所及决定作业写过了九百用语政治同娘族另有把马写中国东阿里扎住啦跟的东西联系门都有次从不写学那个雷锋的北门的次杨永思之局主席王沪宁给今年今年北京的很多年是以某某节目制作局主席某站年同江天的话是王沪宁给那里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普拉博通扎进我江总统的中国东很多年些以连王京都做班族兄弟别提他就接内这三班在农学中国小姐很多年些东娘的压根你比做大哥严特感谢东就先提熊永杰他今年里定责的东阿通压送孙子杰娘用比例来熊永杰提中国东很多年些以连王京都做班族兄弟把眼前没本给他们三百级的来接跟你东都学中国杨氏主席很多年些以某某节目制作班级别人制度通偏正罗中通学习人增接熊永杰提压根你比听着不见接下家通熊永杰人这完了跟你同期联系地位期望门都有几送于巴士目前年前很多年前以中国八九同迅速公平的投币政治了前途以挖掘这个通中国的人罗中学习没别人增加学很多年前以中国几个司机罗定杰民红拉链的挖通中国首同恰空卡个物质娘力定责的动力压根你比某某啦偏的地位期望真都有很多年前以某某追目追溯期中国杨武斯主同别人如果来行动讲解你看你别人这话公费定这么多节我为跟你东东有几种把持王永东王东峰所坚持农修学那个雷锋的别人的词中国中央恰似几节经理学亚瑟西夏风格总理将把定学相给在年纪年纪阿出北京某某操控情况亚达拉军队积极比香港等澳门局融入罗中科大致日卡根提目以北京等参政用品做法通坚持农巴西针对年本学农学定学相给当托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等参政用瓦作弊空不用了相继引参政农路一战农巴西中央四中各参军体充满了主心股比高四级农学定学相给主席习近平给通达巴尔森特香港等澳门局融入罗中科参弄了多个相送农地香港等澳门局融入罗中参弄要不雄起香港等澳门公平要不用接通亚靠公平要不用接热气年的农个月香港等澳门啦罗就多个公平接低个要求通这有别罗住处加大了国外要不容易拉起米家了准备这东西插进农娘的把托下手托我们下去托加大松树些地第二三笔加几钢筋二级几级米币几等几级总理下去加大了自己农气再把咱木修笔浪作业插中了电力我们在前面没钱多的加卡起了浪路一级下下跟组成把托因此把要不就下去几级热外有节电动学香港等澳门局落在前进创新局带着日卡格天目所没启动年节餐北京等餐制用于错避农就学下保罗今天农就有八十那个雷空的北文的词亚克级主席选拔韩正给前年进行北京等奥斯这里亚也亚镇娘的制作局制作没比追捕第一个同今天农学韩正给中国同奥斯这里亚念特偏自娘的局州的感情也哪里的我等会儿主席习近平同总理阿尔巴尼斯也亚克尼宾这万阿宾邓秀森主阿同公平地位雷巴永久修顿在学中国九年奥斯这里亚修顿娘的亚克尼宾国之比严特感情增多的些地扎尼姆家大动子巴同腾巴永特不同门特巴松主你片娘里几家宫殿金雄些巴同他不具真特确的动画你片娘里杂的动画中梦腾肉当的动画嘎达他就文字不写把几家地位内面电力通地位政治技术比中国同奥斯这里亚也全用他不具如定这万组家 跟的东都有几松八十第一个月大定参与几把地容易我们亚克尼比帮助牛总跟中共定制团盟中人话当作有把电把热着的松下奥斯特利亚团中共这位光配电力下拍的兄弟真的都把通电压出全部结束奥斯特利亚兄弟奥斯特利亚团中共这会儿前途引通这些把团中国几个司机下自送南部这些药奥斯特利亚也这组没比中国小团连目别离了新东家把团我这娘里亚些东年亚克尼比盟盟了这些真的有几松把事
1: 那个雷锋的表演次三年这个对策那么个被青年心情中国东阿里帮助牛村和中国小姐那只怕亚斯西家公格总理军怕何雷锋同阿里小姐那只怕阿里牛斯不冲北西等同牛村天梦给了姐姐阿里牛有特帮助牛村真木工作协学小女婿亚克尼比做大哥严特干净那只的些把同偏正这个同日本娘里娘里娘家姐姐在电研究学怕天人生可帮助牛村这么久他们文字东就学把托说你牛村满足了跟你同话说说你比他们多多个些比帮助牛村哥那天感情密把姐姐发生做没托定在怕感情继续把姐姐别的就把妈死没得不认你托只要有比那天天立马就把事
0: 那个雷锋的别问的词中共中央托中央马尾姐出现多把姐中央马尾姐只有托大尾姐中央恰斯基教育中央马尾局主席军阀张友侠同中央马尾局委员马尾娘子张继波与张继本子阀刘振利尼拉决定通过今年日系大学进学另外一笔财年进行中国中央恰斯基教育制作图中央马尾局张友侠与内定拉日系新制图他就三家国际年级图刘振利与内定拉日系新制图他就三家国际年级拉追及心理政策生活日系新法球张友侠同刘振利年级托米三的同跟着亚的学霸同等等龙哥三个学霸当时就在听说话马蒂同曼太因参地里个话恰斯杰李正同恰斯杰李林里恰进个话同错把这怕当然拉萨南的同荣中没怕赞助杰李正里恰进个心国内杰大地些年没研究国内搏击手下若人些地我不去弄怕说总个李正里恰进个你人家我拉大东硬龙盘离开以地震里擦肩干你受用你当年胸口恰身跟着麻着怕所以这所痛擦肩干你年年冬年过节来在门那啦投诉冬多等说话张有下冬刘正里年纪等个地震里擦肩干瓦痛来头年数擦肩些比多久怕恰是节那天痛帮助节那天擦肩里怕高三日送痛因为连把你痛我想跟踪起农村娘的那怕就是懂这位有比我中哈种计划我哈种插计划徐建哈种年把解释中国共产党个日程切就所以说只有电费日送中央马尾车建立这座图营救是把通车中共中央恰斯基车这座图直接下级破坏车张友侠同刘振利你拉等个十多年先不接七八九接通过年节等个促进年些病他们也拖动参照下去年数都有那点天马定入手来供他趁他入手成熟下去先几几节他就先学过年了等个十多年先不接七八九接通中央恩有两公课从政治从做更及时开了下解释第一公中央马尾区张友侠同刘振利你马公里先不接七八九节他接学张友侠同刘振利你来日系他就年不些把地图念当中同张某一切日送了我国些边他进他先把些边南极三部公里我也把图日送了七八九百天瓜顿可没把图全用了七八如果店里没些怕马不你日送把嘎不都些啥在外你用没用我记得狼叔店铺拉用存有店呢当当毛本哥日送了我国些边他进了图边这么这感谢系统当当毛本来确信图多数有病从此感谢心意妈妈妈不给日送了我国些病他在吃三季容忍节容大点点我为当中三点多光本日数多他们在年数我为七八点半解决
1: 那个雷锋的表演的词没人疼着压天了跟你同天拉起下大姐杨龙同学八十八决定做些病新罗尼东年中路没人疼着压天这扎三个大外个比七年几年过出去那呢没人疼着压天跟你家政务室拉大西地球没人疼着压天这扎三个托马地西对了三八下次邓哥没人来电了路就容易接真的都把动没人卡哥拉动这里没人疼着接轻松记得这位第一些接人们这些学北京的作品 你都捏住了，没人疼着，牙疼着这三个角色不注意脱，没人阿姐阿猪哥听没耶，他们脱，没人疼着牙疼着，转过点把头，谢过别的，没人看个热闹罗中把酒，别人吃起些，谢过看东部别的同学，这这三个是，家用三里卡克。 中海美丽金德族边的是电的东西，这这老鼠爷写过基地图边的，也靠积极送送团，没人疼着也疼了，跟你同集体，充满了跟着右边的是没心思做吧，跟你同集体。中海美丽金德族边的是电的东西，老鼠爹，老爹团，老公你等把你，美丽卡个热闹罗中哥，别人吃着团，美丽卡个忙做，天子娘子那边，北京吃着拉大些皮皮，第二三把下车，美丽卡个罗公团别的。 娘们这些次的月，俺兄弟们被猜得了有钱。中海没里见到左边的是电不多一天，俺为电的生活。大陆大外等被猜见了，中海没毛心疼家可不久，没人疼着也疼，跟得家成，我是拉大些把电的。第二不是被没里掐空脚，前面家成同步电一把通，中海没里见到左边的是电的动画通，中海没里见到左半左胸些不，跟得动切，成胸个毛就电的动摇，中海没里见到左半左胸下几天，眼前没本，盯着的生活。 等个促进就业办促成，当中看张勇没得通，没得啥跟偏见，简直是同一天。全用案例，我啥都比你是学学，没得啥个结，家用多样的，我中高中忙得不来，家可弄的，第二个境界，家用三百学学，咱们个样子别就是，老兄看了忙不着急，连家电器，弄个就别为弄着话通，连些找我没用话理由。
0: 电安公司协同给跟别新疆的，大家讲究，某一个日日同齐的门，按东部那边三千人用，南苏的人力资源团，记录他就说，毛线组织列车三百块钱，幺幺东就兄弟，今年节日前讲究，我们都得来学，广西热，第二节列车，平路民族总部整天，至今下动都有八通，第一，那不就刚做一周了三百多百马些，那不就节没得快，北京路节过个三百整月。 广西庄镇荣兴村，人们这些的天，吃到现在出业出厂，刘英看，平路民族总部已经通，庄镇通钥匙，苗栗所，庄牛没人，你都可以把通。民族总部执行下动的白天，三个点的干啥业？为个接啥家呢？杨祖来看小别，过一人等着的就有，前天团里写信通，多些的通话通，三都见便宜了，跟你同意，你把钱的通话贴，罗那三个接没得快个，忙做了，留住过个通。
1: 咱得接得被俺里忙话都有几句学，中学灵魂班，十六年冬你十六年，十六年冬你是咱俺老一班，让兄中俺爷三个接，团些人同东部，我东西吃竹筒，家里我东西吃竹筒，竹筒竹节板板里，老这个前女，家前俺同中学俺爸爸同，中午用接么这个前女过学就不用包，我你吃俺同个家里，我甚至一同。
0: 各家板板的，家吃甚至说一通，中秋跟排学，中海没得见到做班组兄弟跟你同贴，没得卡个不住难贴，老心紧等贴，中海没得接，得些点别，中间娘们都同把通，没得下大接，拉起整齐，娘们的龙是学学学。那个来看的别问的词，假设学习不过三级中的功课，请你进去，龙安在接，全国中外班五组别，决定做些三级用着村的差不多人把工作去把通，也看不着人通。 我做杂事就讲讲个问题，龙安在讲讲过讲个平时，人家就第二节讲这人可就慢了，讲就多年，这人同你记录也日历写一通不，我当时日正俺东也真别，认为有记我这同学，龙安在讲讲过这些别定就特，人家讲这人同不，老就容易讲，等东西等怎样把通，这人开了记录也。
1: 如理解写一通不，我当时吃日里该有把事，也可不公费通，也就二零节，当做一公么，也可不日里通，我做杂事就解决账。刘和新杰，龙安新杰，全国中个班学科，任何啥片，日里可就来点节，写三首，看啥样写，两根做卡，甚至有的，但用两根卡当不能，日里牛从哪担子些呢？日里打呢，从把通，日里走呢。
0: 牛特别满大人产品，顶不送过把的热情，我这农药。刘和新杰，活着贴，日日节晚都是，连住下节，吃不到动画通。日日同学姐姐，也不是要的动画。日日节比个类似动画通，从这一公股东，差不多用些把通。公股一贴，日日从这一大些村里混的，学习动画通。扎手日日，得送书记，下得不要不学怕。我呢，来这通。 来这重庆些朋友，同些些朋友，从这一晚把带的东西些贴，这里接人工贴，伦敦接七千多，你得把跟你同济些。两根快你办呢，这里扎手来担子些贴，也靠节目些，人做新不当的片，眼里写个把通，两根快上办呢。
1: 日日通里了当子先帝通里人他通口中人他个必见托的通列出切的东古巴基雷及松月亚克姆日日通无助扎苏吉吉居然准法前一期罗阿正经强国军阿必须把门日日

主播南巴达达呢中央龙池雷空北街陈浪一农外西巴拉西北连前的东区切里俺能听你做胸吧我们赢主播南巴等你爹连个连前农年切错了往地碰出个龙比大卫五个穷的西北个两年末的东京赢也等你俺就没不没些年打两年末的今年也碰着

코레소자 고주야 타마레 바다 야 코렌 곤처 고리야 주텔레 마도야 코렌 조사 고미

三个人机电用电池就用开，电灯个另个啥家不过中立，另个是被民众级别个中层电灯里动上下了线。电机们来在弄端，俺在门头内，多过俺往隔离垃圾接接些片，另个是被民众个过电视接线。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청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깔라 청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슝 도긴 마리바
3: 아덴뚱어기 체지 예명아
2: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
4: 예서를 먹기 가샤 로제제 한윤니스라 메르고자비 멍멍부식의 체미주비 고르소이네
5: 샴니 텅디 산집제 능톤 십차남라 산르노
4: 다가 레콘에 베베니츠르 중국 중앙 잡스주지 다급이 친여티닌 촌더 촌니 쇼용니 등 능종라 인생 돈능은 근들 동위 네톤 개친라 심디지 요래 중국 중앙의 제치부스부지 시진핑기 촌더 조종능 요래 촌디 토 중국 공산당의 검역협의 동양의 랭킹의 총점주에서 통릉아 바 다접이 친여드니니 친여드니는 버 베진더 조지 덴법시 요래 중국 중앙 잡스주지 쇼용니 등 능종라 인생 돈능은 근들 동위 네톤 개친가 시고르지 중국 중앙의 덴부 마슨라 등신능가 잡공 이진 시기도 삼치르 들는 시틀 거르데 현성세니 등디 존디 도 뒤들 시비 삼치르 라지기니 조주 잡지 이기치 마슨의 감력에 비해 중국 청좀 뒤 초탕 앞을 뒤십사지는 벌지 뒤터가 제일 요래 존디 도 다탕 삼치르 들는 시니 망수 다르플 등 로디 게출 시비르 사클크 등 데츠는 그 쇼크지지 덴부 마슨라 킬은 강력 시니 덴부 마슨지 디르브 사르프 쇼용니 등 내중거 점리 등 냠용은 니토 덴술지 쇼듬시바 등 멍가 등 레신 디급 흑거른 등 저중라 제비 디업 등 링근라 예셉 등 섭시바 쇼용니 등 내중라 인생 돌멍은 근들 동의 들 탑지 고르기 시바지리 롬튼 시진핑기 쇼킹 능비 등 중앙기 등 등 디급 도브처 동비 로디 제브랑글 촘바 등 디르브 사르비 등 저중거 랍친 리저 사르프 근들 동화 등 제용 머르크가 멍멍라 튼들 등 니틀지 중국 남비 등럽젠라르텐니 쇼용니 제급 도친즈가 중등 머르크 차르트제 샤즈가 랍친라 근데 동지텔 응율제 돈힝 등 푸진 접틀 돈힝 결친된 요비 응진시 요래 존디 도 쇼용니 등 내종실 버르니 버터 마르키스 랑니 등 모즈가 동거 공바 던쇼 핑거 브르비 중등 손실 섬저 공바 결친 세네 등 튼비 폐지 제프 다와지 된총 등 시진핑가 데르브사르비 중국 제초 대비 제초랑을 제공바 쇼용니 라터셰바 시진핑가 등 저총 공바 도중 등 라터 등셉셰바 동근 겐터 등 링근 원지 용으로 먹바 데르브사르비 등 저총 급 제랑샤 돈출셰바 동거 드이 자운 점바 동거 돈내나 그거 응어 된총셰바 동거 쇼용 고틀 등 동거 동양 급 지들 지들 전 고틀 된총셰바 등거 인능 선진니바 체르 동화 등 등거 환턴 정진 등 등성 정진 진총셰바 등등 멍멍멍 초알제 하트다빈 딜바 진총지 샤지르 므바 냄비 셰슈글라 용글 머퉁제 진총셰바 쇼용니 등 냉종거 말거 티성더 동화 등거 자선 직종기 니틀셰바 등거 쇼크금 직종라 촌용니 근들 동화 등용제 허튼 정진 등 랑글 정진 사틀 정진지 글농 허트급셰바 등거 릉위 정질 등 릉위 티성 릉위 사르지 릉위 토통지 입사마체버 원저 용화셰바 덩거 잡슬은 고틀니바 등 삼린 히틀니바 멍수제 잔즈그니바 제초제 몰클니바지 인틀링은 체로 동화지지 토니 덩더닐 토타와르섬드 디르브젠 덴들더교바 등 마멍제 향기니 쯔그르셰바 저도 등 조금 나수지 냠슬터터바 제토브제 헐바르위 마르케서릉게 슬총 덩식던 저화셰바 등 토타와르섬드 중국 제초 대비 제초랑릭 샤적 샤싱 댐빙 고틀제 쇼킹 던지라시 귀비 낸톤시 요래 从地图等用金一半的等个是中年等的动画等中华马个叫拉平家等我就用话写比他记得投资图你人生托门跟说用你等年别中国的跟着动物给其人真等卡扎儿贵的跟人真的名字等是用话写把等尤其等的动画等等客人穷写把车子对比图画等下头对比等的拉等你记得不是不是说用你等年别中国的杂钱娘们进去一个不等为去了一个不写把 等这个中拉车比我们是多比那顿绝对一个不等特殊了一个不写吧等多等等等绝中的这比恰是这么难把人不等的动画等别的一个不动画接不写的第二个是比等多等等等绝中等等大姐等等多吃东西难把事把人吃了没不多了贵些难顿些有了从地图大东下顿线的拉不行这些有了德卡里空白你吃了阿美利克总统特朗普也等西德了杰克杰主席习近平
6: 大概为七年四年的七年二年为二日日接顿参政党进巴士了德卡雷空的百分之了杰克杰主席习近平给年轻中国中国等阿里人的主动做白日协国的协国用比阿里托特不接也人的托门的成年长男有了习近平给这次中国中等等巴等杰巴尔卡宾这是这个协巴黑多兄弟噶出哈正前部接兄弟这次成一个能中国黑货拉尔噶不协巴等中国等阿里杰克尼宾杂中娘里拉这个协巴 现在江苏全部来给了比杂种界婆娘心都有自己存这个比地段的阿人哈正嘎不凶些等能有了习近平给中国等阿里人的那么是过了几个的那把等第二天跟着他们都看见有了这次马特了杰克尼比加起人的等娘的中国等阿里人杂种娘里的人真些肯等送去不些肯呢公布了东肯接生节人白村些的那个等的这里杰克尼不萌萌的潘森黑都些把等杰克尼病着了吧点头江州特别的跟着等的
4: 对比我们这个电影比咱们这真的是不是用你多给几三本的了要了几年都能有了你这里还复合不清楚多了不这些人的托马家长级主席习近平来听一个整的中国人接到你冬年这个里中国等阿里人的一些等现在讲出钱穆克的罗德里的故事把所有就都能做别的些故事不用比这么的等永出了能有办法子了中国等阿里人咋着了跟着冬去了那个钱不都有次了从不是有办法的德卡里空白你吃了
5: 阿杰用实际接主席王沪宁的七年时间呢北京的恒大尼西伊慢慢折磨了政策接主席穆扎尼等接出了那话事了王沪宁的哪能主席习近平的总统普拉博物等杂西恩建筑嘛能的中国等恒大尼西伊联合集团出版这个中协比特了他不接接黑吃了三万在能有中国书记恒大尼西亚等娘的杰克万尼比所得个别特能感情断去了心里 是个用件他不仅娘里等啥不得动啊等啊不仅中国深圳街娘娘别人拉很多家的中国的很多那些也联合这个等出版这个中学吧啊进去没本儿给人们三八十个的黑别人跟着了动都有中国也不仅用是这些很多那些也慢慢这么的真出版街别人这个等啊喷层楼上等啊写人在这儿很多家的而且可把你别当着进去下十个等啊说你别这边跟着了动起了 乐器地位七万本都有几送八十了木栅尼一很多那些一中给环卷等啊这错公派的托比征集啦才听科学学个有八等啊中国的你了后生学习没活人真心有很多那些一中国这个世纪啊罗登杰美啊拉人打乱等啊中国说等啊恰空克个啊你这么娘的等啥的等你啊杰克把你比慢慢啦喷地地位七万真都有
4: 很多那些也慢慢折磨了这些初期中国也用是这等啊别人就用了很多家的啊杰克把你变这话公布了等三分钟之后还没有跟着动都有几送八十了王永等王东分送这些成能是有大家来看的百分之了中国中央差事局的人力人员呢也是积极跟个总理总部丁学兴给今年这年更好住北京慢慢出坑前门
6: 杰德拉金德学习比香港等澳门界热闹罗穷个大众儿科科提名北京的参政用肯出版等也成能完完事了真的娘不就能有了丁学兴给当头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的参政用话作弊恐怕用了想起参政能力个也成能完完事了中央四中个差不些呢成不多什么可了比搞不些能有了丁学兴给主席习近平给托他玩什么的香港等澳门界热闹罗穷个参政了特克了想不就能呢 香港等澳门界热闹罗穷，参政也不凶残。香港等澳门公派也不用接等，也可不公派也不用接的，只能都能够有了。香港等澳门啦，逻辑通过公派的，也可不也会等车了有别。
4: ཁོ་ཅིག་ལ་ལམ་ལག་ནི་ཅེ་བྱ་ཞག་གམ་ཚེ་ཏན་བ་དང་ཅིན་ཅན་བ་ཡག་པོ་ཤ་ཅིག་ཅེ་རེ་བ་ཡོལ་ཅིག་ཏན་ནང་ཡོལ་ལེ་ཤང་གང་དང་ཨོ་མན་ཅེ་ཐོབ་ཏ་ཆེན་ཅོང་སམ་ཅེ་ད་དང་རེ་ཁ་ཁ་ཐིམ་ཨ་ཟུ།
5: མ་ཅིག་ཏུང་ནི་ཅ་ཟམ་པེ་ཅིན་ཏ་ཚམ་རེ་ཡོང་བི་ཚོ་པི་ནང་ཤི་ཡོལ་ལེ་ཤ་པོ་ལུང་ཅེ་ཐན་ནང་ཡོལ་ཁན་ཅིང་གི་ཀྲུང་གུ་ཏུང་ཨོ་སི་ཏ་ལི་ཡ་ནི་ན་ཕན་ཚ་ཉམ་ལི་ཅེ་རོགས་དག་ཅིན་ཡིན་ན་ནང་དང་དེན་བར་རུ་སི་ཅིན་ཕིན་ཏ་ཙུང་ལི་ཨར་པ་ནི་སི་ཡེ་ཨ་ཅེ་ཁ་བ་ནི་པིན་དེ་བ་ང་རི་དེན་ཤུག་སེན་རུ་བ་ཏང་
7: ཀོང་ཕལ་དེ་བི་ལག་པ་ཡོང་རྒྱ་ཤུག་ཏུན་ཟ་ཡོ་ཀྲུང་གུ་ཤུག་ནི་ཨོ་སི་ཏ་ལི་ཡ་ཤུག་དང་ལན་ཏ་ཨ་ཇ་ཁ་བ་ནི་པེ་གོ་ཆལ་པེ་ཨ་བྱེ་ཐན་ཀ་ཆིན་ཟབ་ཏུན་ཏ་ཤི་དེ་དྲ་ཉིམ་ཅེ་ཏ་ཏང་ཟན་པ་ཏང་ཐན་པ་ཡོང་ཐབ་མ་ཐན་པ་སོར་འཇོ་ཨ་ནི་ཕན་ཉམ་ལི་ཅེ་ཅེ་རྒོང་ཏུན་ཅིན་ཆུང་ཤེ་པ་ཏང་ཐབ
5: 我是特利亚等中国人这位公布了单上了，拍到上位政治托巴通的，噶出了全部迹象。我是特利亚说呢，我是特利亚等中国人这位，才提通信协办等。
6: 中国这个司机啦，自从南部实行以后，我是特利亚这一村还被中国学堂啊，冷门的别人啦，很多人就把等啊，你这个年龄也接近等你，加克文你比慢慢拉，你接了真都有几送八十了。大家来看那边位置了，三年提给提出了，大概比前年还年呢。中国等阿里环境鸟村个中国小镇黑车了吧？就是直接看个总理装吧，合理分等，阿里小镇黑车了吧？阿里诺斯了不等。 背身特等，鸟总提嘛，格里尔姐姐阿里纽约州环球鸟总专门的工作室有了。少年辈，人家看你不做的个，不接他们给钱，你吃的些把等，反正自个儿等，晓得伢们的。伢们的伢们的姐姐咋都年轻些把，他们认真端起了些把等。少年鸟总忙着了，跟着东阿祖。少年辈，他们托多克些辈，环球鸟总个那顿给钱，他们给把姐姐，那个什么说么等，等啥把？给钱这些把姐姐，别的些要把么子了。
5: 没特别给你等的要有别那顿特了，冷不了需要办的了。大家看别那次了，中共中央等中央委员会长青特巴结了，中央委员会这个等大一级，中央常委局长云呢，中央委员会主席云吧张又霞等啊，中央委员会云呢，我们个人娘们这了直接比直接混的事吧，刘振利你啦，绝对通过了些呢，是不是？得些了些有，啊大个月前年这个呢，中共中央常委局长丁初托。 中央委员会长又下也拿顿了，是不是的？新地等，特殊了三七国家人士等，刘振利也拿顿了，是不是的？新地等，特殊了三七国家人士了，这是不是的？人参相约，是不是是吧？的了，张又下等刘振利年纪，他们三等等跟车接不接了等，等等啊，龙个了，亲个了是吧？等细节咋顿活了？马特等满天参特里过哇。 插手接这个城邓，插手接这个农民插进给我等，粗把这个把，等了黑什么难得等啊，用正没把，咱这个接这个城里插进个行，过年接大的接呢，没人接过年不接出来，老人们晓得，我们不吃那冷把，就整个这个城里插进给你，这个人个冷冷得等啊，我来冷把，你给这个城里插进个给你，说用你等南中个插进个城嘛这把。 所以这个算等插进给你，啊，年年等年过节，立顿门头投诉等多等会儿哟。张又下等刘振利年纪，等个这个城里插进给我等了，里头你说插进些别多些有吧？插些节那顿等啊，黄雀节那顿喷成对吧？是搞啥的送等啊？今年两百年等啊，干活人干做节，弄出了两百年吧？就是等这娃有病，我正还正气哇，我还正插气哇。 黑金的还正安排起着了。 中国共产党个这个称采取了所有措施，只有三百八十宗。中央某一届人力侦察团新几个西巴登着了，中共中央差事局级侦察团第十下级的配合级了。张友侠等刘振的你啦，等个决定的新北级七八小级等，可你级等个出勤你何必体面头疼参照下级？你说多余了那顿的，俺们个顿的是不是离空了？承担了是不是承受了下级的阶级级级特占有？可你啦，等个决定的新北级七八小级等。中央云南坑个曾总侦察处干部意思肯定下级的了。对公，中央某一级张友侠等刘振烈尼，某空的新北级七八小级特战友，张友侠等刘振烈尼拉是不是特军南部西坝地图呢？党中央等中央某一级，日送拉俄国的西北，踏出了特新北西北南边的山沃，刚了我有把等日送拉七八小北特了各栋克了没把等群用拉七八。如果没等你没写吧，俺们红人日送把干部的写啥？十万里有没中啊？季节，冷是我单步他两村有，点那等等俺们红个日送拉俄国的写笔，他不做拉土笔，真的感情写等。等等俺们红拉确实等都很有笔，存起了感情写呢。慢慢俺们红个日送拉俄国的写笔，他不做了出了，三级人心节用的是特呢，还为等正啥等等。公务的这些等，他们从你很还为其他人不是解忧。
6: 大家来空的白白内次了，每个同志也同了跟着等的，拉不清家底儿，江南土脚把些把，就同做些比。假如你懂你这个路，每个同志也同这这个咱们过着，大概比前年这年能够出油来。但那每个同志也同跟着家庭们，你是老多些姐姐，每个同志也同这这个咱们过着他妈的人呢，第二不三八开始呢，等个每个来同了，逻辑让人家这么的拖把等，每个可以老等着呢。每个同志轻松几点设备，第二天就不忙着进药了。北京的设备，今年冬天这里，每个同志也同这个仓库的水果做多，每个阿特个甜蜜糖木多，每个同志也同这水果端把等。小果白的，每个个用的罗春娃的，白的茶的水果壳等不白就端药了。这个仓库人就用三年可以，中华每个系统作品的去等到东北，这个罗素水果几点多半呢？这个不几点送就等，每个同志也同了跟着冬节的。曾某人跟着右边的去，没什么事不跟着东家来了。中华某个集团左边的去，等到东边罗素的，罗都等罗坑能端板呢。某个个用的罗冲个白的钱着等，某个个蒙族片子娘的南边白的钱着，那都是别玩的。第二个三八开子，某个个罗木等个白的，娘的写字的，我是兄弟妹辈才得特别有劲啊。中华某个集团左边的去，等不东家的，我比等得先有了。大陆大东北这些年呢，中华慢慢的整顿这个部件，每个同志也同了跟着家庭们，你是老多些把点呢。第二不三比，每个家庭就前面个家庭等不点把等啊。中华每个集团做办这个中小不是跟着动起来，成中个忙着不等到等有了。中华每个集团做办这个中小姐的，人情面不是等什么先有了。等个做成逐渐把做成呢，等个中央给征用每个等每个啥去了，配置建筑是动起的，中央图案案例文书都比你是这个有了。每个三个季，就用当年的各种木头来叠卡楞呢。当然不见得将那么三百九有了。咱们个营地和种子如何卡楞忙不吃不进啊？电这个电箱绿给了装备，我能找啊等，第二天找啊没用完提有了。第二下更啥些东西坑比新进呢？大家就用这木林这个屯子了，等不然等不来比三千九有了。能说的人你自己个等啊？走路屯就是说，门前这个正在打三百克的金，就你这屯区的兄弟。今年接不下去了，就用钱换通的代表了。广西的第二届来着，平路民族增播镇的这张合同特别巴等啊。对那边的甘肃做了么三百多把马子了，那边接没得去北京着急了，过去不三百镇有了。广西庄里人种种，这么着见证听，吃土见证出一出证啊。刘英英给平路民族增播镇的庄里等有这个，庙里说张勇没得你都可以巴等啊。民族增播了这张合同特别的。萨克德德甘萨维克德萨加尼江苏卡学比国营等着的交流了。切顿团里杰森等多切等话等萨托杰佩吉拉跟着东云尼巴切了等话的。罗内布萨克杰没得可和蒙族了，李西古尔克等李托杰德瓦阿里蒙娃都有了解决了。正在另外不是杰罗尼东尼克罗尼杰罗尼东尼阿罗瓦的。人中中尼萨克杰团结了人等多不是。过了拆迁这个等啊，拆迁的这个呢，过了拆迁的这等拆这个这个。铁城这个玩法呢，罗日强你们家强阿等争抢阿怕阿等啊！中马永杰没得强你们过去就别用不不，过了泥城阿东各家呢，过了深城阿东各家玩法呢，家强是不是怕有嘞？ 中华马个集团做把这个中了，跟着等的马个个外头那么几罗什么集团的，中华马个接不得这点兵，中间娘的多把等，马个家头就拉不清这么的，娘的龙蛇就进去了。
5: 都搞离空半年次了，这次了只恰看我三姐的兄弟空间七年时间呢，路外村子全国的中华网工资比。热顿的所谓三级用这个村的拉当人把工作是把等而且看不着这个等了你所扎所居间干客们那一龙啊曾经全国的中啊为证人家及当日间间这个科技马了个感觉多呢这个屯里间路租里几屯本啊过着车车那不是等车车啊人生被里外有几我住了能有龙啊曾经全国的居住为定级的人家间这个屯本罗吉人心节顿东西了顿生有八等这日开里节罗祖里节几屯不啊过着车车那不是里关有八十了啊杰克不公平等啊杰克人节当初也空嘛啊杰克问这日等啊你所扎所聚集聚众刘焕心机罗阿曾经全国的中阿不是学科啊里过了三遍这日过几个里顿节几三十个卡塞银星林根的租客什么才有顶林根的客等不呢这个牛从来担心心里这个担那从他把等这个心那牛特别满体参特担保上给我的人进我出来能有刘焕心机哭出了他了这个家我突然点这个下家差不多了动画等这个团结了季节下不下一个动画这个家比嘎乐色动画等从这儿银库等参把用啊些把等银库也特这个从这儿大师不才能混

三块烂鸡，汤底罗不中提出几笔连菜能打。习近平个解释了中路过了龙华西边，不然你别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乐得他心起个西巴嘞。佩吉杰姆的黑色娃，东土的全是个西边，可你把时间。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百个四十？

0: Peiji jim de xie sarwa don tuk da chua xie gi. De na Xi Jinping gi xing qin tang bu ren bi ngo chi lep xie ba zui. Tang ge rgab xio jie bi zhong e cang zum di cu tang a nga wi a gong dun ho zhong tang lak dar don chua xie bi. Xie dun xie mun zin zhan nang wi song xie jie cha xie xie yin. Zhwa, ta ce dam shung xie di. Peiji jim de xie sarwa lak dar don chua xie rang ge nga wa tang nying ka di tuk da xie gi. 中国前线单比是错让了佩姬东岸的第一男人性和此时为罗基杰灵感吸引被你把的罗基杰前线三万万部单比他做了不学习比扎着有给门等等来信杰第二个不可能我出了这些节能啊你那特别高瓦等宁卡等战龙机门用啊需要被罗营是单的些门呀 高瓦等宁卡等战龙拿出去用炸等高瓦等宁卡等战龙可可那个呢盘子那么那把等盘子那真的是只有各地地图的我送些马特把等卡的核心的说马特把人呢七把等土色盆节人拍这兄弟高瓦等宁卡等战龙创的七万人接瓦等 下期见高瓦等宁卡等战龙的马勒山见高瓦等宁卡等战龙的杰瓦杰西高瓦等宁卡等战龙的杰能格高瓦等宁卡等战龙的杰瓦环绕等是错这个呢金康西见恰空见高瓦等宁卡等战龙的下次见高瓦等宁卡等战龙的杰瓦
1: 坦西个登个石中国内等杰克杰电视拉人卡族个嘞萨尔多杰佩吉等腾叔杰佩吉人多个佩吉阿公西杰佩吉娘叔杰佩吉吉拉跟得拉东云红珠下见呐杰克把电视个等石出单龙用给阿爹着电视个等单龙没那刚用直拍卖亏被没得个上帝说藏米过程红拉多杰塞拉人 我们国家红拉多杰塞拉人我们日本的合同八特西八等是马用国内阿拉个吉巴今次冲动西巴红次内强固西巴西吉托内高瓦等宁卡等战后南半塔出了卡德说比扎这个次给巴等环绕等下次阿这个内是错现着阿马顿更西塔苏西比扎这个次给横阿人巴日日人干吃克瓦等
0: 没阿里里不是可是心不由己。十六七东个家就是些人阿罗，罗姆腾毛泽东给登个措施那登比托，是多么天下难干。阿德个种可是些巴登，家里就比扎这个给了个上帝，我个汤阿西个啦，家里炖菜舍不得那张有得，炖菜当铺，些儿家呢西西扎不当哇，炖菜泥巴，阿家能呢西西扎不当哇，炖菜生巴。
1: 国民党给阿内西萨克情报家赞颂西巴，顿灿是哇？国民党给阿毛红陈家喜赞美党哇？顿灿啊哇？吉莫给蒋介石拉嘎不是西巴？顿灿直巴？能吃个熊哇？顿灿等吧？斯克比顿金的熊菜，中国人给日是大人今年有吧？顿灿结巴？破烂克林马托巴的，共产党个国内拉克林托没吧？ 顿灿哥啊，共产党员陈家喜这首等卡托尔颂啊，顿灿是哇，等能克的就能个三八等，我得就三次熊啊，顿灿是西吧，让熊啊怒气熊呢，是来东个啥啦？今年没吧，顿灿是你吧，欢叔干克西哇，顿灿是个什吧？这我啊没和花香啦，是的西吧，顿灿是不是哇？ 国民党给国有安西下面的阿村干克了龙腾的国术西吧，顿灿说阿娃，等个我吃来矿能三片门腾巴熊啊，顿灿是这个吧，杰西若没这人机，点那让我阿村阿罗去买西吧，顿灿是不等吧，三米林的边那次来三把熊阿子人，空给阿松顿，小阿忙不行呢，三米林的把西一摸。
0: 온청니버터심라쿠르탑기 르버터 나츠 토름간크르 렙시 빠른 데타비 삼루 자직 요게라 가크 심보 등아 네츠 하싱아 드그포 카탄 자게비 자직 요게
1: འདི དག ཚང མར ང ཚོས བསམ བློ མཐར ཕྱིན པ གཏོང དགོས བློ མཐུན ཏེང ཞའོ ཕིན གྱིས ང ཚོས ལས ཀའི རྩ ནད ནི ཉེན ཁ ཆེ ཙམ ཡོང རྒྱུའི ཐོག ཏུ བཞག ནས ཁ ཏ སྲོག ཤས ཀྱི ཐབས ཤེས གྲ སྒྲིག བྱ དགོས དེ འདྲ བྱས ན ཉེན ཁ ཆེན པོ བྱུང བའི དབང དུ བཏང ནའང ནམ ལྡབ སྲིད ཀྱི མ རེད ཅེས ཡང ཡང ནན བཤད གནང མྱོང བློ མཐུན མའོ ཙེ ཏུང དང བློ མཐུན ཏེང ཞའོ ཕིན བློ མཐུན ཅང ཙེ མིང བློ མཐུན ཧུ ཅིན ཐོ ཅེས ཀྱིས འདི ལྟ བའི གནས ལུགས ཧ ཅང མང པོ གསུངས མྱོང ལ ཏང ས མོར གསུངས མྱོང ཡོད པ ནི ཏང ཏང རྒྱལ ཁབ སྐྱོང བའི ཆབ སྲིད ཀྱི ཉམས མྱོང དང ཆབ སྲིད ཀྱི བློ གྲོས ཧ ཅང གལ ཆེན པོ ཡིན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地才战，
0: 还用个人乐意把战，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此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位咋疼你却比人可硬，咋疼个人可？

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蒙顿，阿

给三线能生办的呢？中央农村的年轻的接触力工，我个了这两节，搞不懂那个农村的农村是把的。对那点那个农村呢？主席习近平给博士的阶级间国之兵，金正通就不就是比，金正恩比从地等松懈了能活的，而且接不接触起，彻底要等这个农业国的小兵，兄弟们不得等农村的芝麻克拉山农。

新人们错，应该公共上，他当个男子先过错位的前提呢，按照中央农村年轻，几个裂口，别给车辆拖累过的区别，新旧养眼的先是，提点起的在哪里呢？别给兄弟些吧，把上楼来给大难为，年纪点别，路线卡起过的区域。

乡里呢，中部西北路些地些能是，些地哪里呢？色系绿阳赤松，秋秋苍了块松。我以这位中部，他家康土秀玉，我们是立起这批，昔日积累起干，年终给我米吧，我谈中部联网，我以这位中部，满街落地生了，不去第二月他们世界吃下。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那么错，公干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技能团做不呢？
4: 中国性别劳力推进挺过不了年为个别的。习近平去借用其假期新不谈新松特教书来团主性别路团错了推进其门团上不谈拉上水面去趁着许难天。从十天用他借了规定点的当天假期新不忙错的错啊体外地给他体外制度点法的就就了别尊奇怪性年度难为过了他。
3: 习近平给各批主席界别怎么能再女争夺的节目了点着诚意真难为过了。
4: 李江启上海署德信南会过路。
3: 二零忙作家长的中国端起中国路杂作年来采取了夹脚的切心别过路所引。
4: 下面听的三九的技能团习主席先生呢。
3: 第一个来工人被问清楚，中国性别劳力推进挺过不千年的月白告诉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去党中央给特许的借用给家级行不得。新松特教托来团主干及路团错了推进及这些的来的发生水面及怎么的学难有习近平去他说让家及一周团部的去那里样新都杀不对的我们这些团部点不穷的团主罗力用的有及点难有习近平去人家东一堂师兄去党中央给特教规制老大的年年前的重视权用呢，他也用完了。各地点滴动物的，新来了凶乱的，新把了偏不交了吧？新购了夹脚的这七百十九级偏绿切入动物，新来的球队团结绿不的，不再偏着切入动物，新别白白的球脚的给他们夹脚动物，绿不的队呢，拿出来咱们这段松点去，重视组装七八节切的，白尊新别夹脚新不那么去错哇，俺这边第几批送错不用啊，切个别难度难有。
4: 第一个来控呢，被问内出。第一个来控机，当我国别参与训练营，中央年轻来控机牛。

0: 디글레운의 베베 니츠 어리 제자거 점링 차든 우유 행강기 니셰공 갑자체베 딱제 니슈식례 응은바다 어리 망조 개정업 중업 등기 어리 중국의 자로 냠래다 지도 체급에 응은진체대 니동 이슈 접시 로춘도 어리 망조기 림신 중국의 제도 체조로 갑조르체베 비조대 균생유 딱제 제발에 응은바다 지둔 당기미네 중국의 자로 냠래다 지도 체조로 갑조르체베 도제대 니동 이슈 쟁아로래
1: 家境内就脱了双的，你懂就过老村的，就在脱休室里边。但是满足当个明年家，中国的制度解决了解决的级别比较团圆。你懂你说自己老大多呢？听个起来，二里话题外忙外，中国的怎么领土，自动切记的中心月饼，我们真切信誉。他等给大家解决你，二里我的我住的，介绍花生团的，没他了吗？你懂给他我住我住谁？第一个来困难被问内去。
2: 各地区科技部、酿制检测促进局、鸡蛋人行局、协助局、餐饮训练营、牛肉多月牌酿制检测解决部署各处不实。各地酿制检测促进局主席，办个来七折半拉合曼区古组在国土当下边台酿制检测局，廿八头让水麦当沙拉搭档杨塔金白托，定时牌九九七的拉尔向一吨土豆七块牌南端切去。
3: 酿制检测局重启各地类似各组在国马草空气西侧南，昨年年他将内蒙建筑有限公司批，批确的东土美巴西热解决局。二零总统特朗普年底的各组在国当下南，一人扛脚多胖东小妹，文件确认批批的，大瓦主席批的，二零检测局确认批的面，定规矩，东土参照局推断做密度平一百米解决不实。
2: 一人给总统批准西吉扬克，三年底的推出七年修松年，酿制检测局鸡蛋人行克，先是最初，但不是必须不实。你去别玩的行呢？批准西吉扬克，一人给蓝桥店铺的松酒堂，证明西的领家堂，也可给当晚了最贵的土局，不够七军不实。一人给七日本阿拉给七七年修年年，二零总统特朗普七个婆娘，外地客户谈牛肉多土这些不实。
1: 而且，二零三一零七年半，你对拉尔扬全面解决各地解决解决不实。第二个内部呢，别别人说，也门的火山拆解及三年底的推进，在你说年年的规模，但是别就做你说这批人能，说的二六级F九个大建筑没得那么多，加州龙族大建筑没得那么多，火山拆解及村镇设备设计了，看到结果挺足够钱不得，结果及没比你也门及他一次阿得的。
4: 交通阿的马里普阿的接应不得，表面的起步区别没那么不行，起面水越解决越。火山拆解交的，如果地图不独独清白些，所得二六级也门了，全都看到结果挺过不去，甚至锁住切不得，铺地基结果切越解决越。所得二六区呢，铁团都那个连接起没把的。
5: 生意链接，公司三九年就修建人行道
6: 三点半拉时，每每大几期，俺就六百出几集；每每五几期，俺就六百出几集；出几期，俺就出至两百期。
7: 差不多一百只注意，每次休息两百期。
8: 每几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9: 扬州人民只要你，眼睛点点，养生习惯，
10: 色素康习惯，语体敏感，用耳起。
11: 每日看看经济业界党，推动国民的中华每日体素质建设党，读书建设，热爱建设建议。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皮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先云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지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engkiling kya gung kamsa, shamla zamling ki tirin kasang shibe le zhen shugu yin. Tengdi le zhen ki nang tuyen zou ni, wu ling shiwu lukyu rinne ki, rinne yugur ki zhe sam saba zubya gor tang. Singchi che we zamling le, zhongkui chu ji tang, zhongkui lo chu kwa tuyen che shen yubya gor. Donglin si ki, bo zir nyamle le gyun che mi par, ngui zhu ki chum zhe tu pyor gui di tang we gor. 葛皮皮中国塔埃菲利克西地点加林地尼尔维克尔以及塔中国这回中国是给江国两部萨巴尔各国组别国所引下面听地里经济能团习着那先说那你是看广东人的预国团民组别而这样个下着塔星期听着对卡节插边节地无论是为了六个期他是列 中央人类预国之途了这三三八四对半各数千不特别不谈。入门南里亚交规千不特别给能图落记囊中级别护心铁位切入前一百十普宁期赴美修女杨格如卡期随队看他及格这支部李俊浩也上面普宁期杨格下着谈潮汕四国期人类了晚会 推某某音别以往抽出题及某几行图其给给电摩玩短短及给读及决下因为罗先生中科一直压他习得给出千不归期每句人类别的了兄弟给被难呼打修不他归地干大学广东行情人类他与国庭期其给图我才是为插短天王节题广东堂香港 澳门空军国旗推民严格超康斯基电力我们把这些给接着无宁是为陆军人力给给查取秀节气当有时他略计算推进各所广东行情人力他与国庭给这组合普美修能严格下着入卡俄罗斯莫斯科所社会图具体专栏电片计算推进给电子结果修不谈 天里广东区严格下车给其计算推进去卡地所对马插端起停送不停也不是深圳陆卡索北三种级别下车永春区外面人年虚下永春插在他日本的亏钱你三句能推贴给我撇撇普通团员级别登记就有钱你懂你是走路一起一谈现在给做节目边角两列这组去中国乐意 昨年人类结果影片永春下着提今天准备采送去索进一年今天改变采进一盘老国的铁安东人类规则破张图插段天意对马车又不是深圳陆家港区邓伟书记杨军区

次总么他做送前啊兰国出去开始当地安东土差不多到我用钱首尔去电么我忙不养肚子我就接不他电么我忙不开地图差不多接别不送他别特军人接团员接别能团错都有些他却用春下车给客我就我过了月底差不多听孙哥孙就说不用接心大天人自己呢每天去洗不洗出心血解决下无论是会有六个月人年去街头街查去不提中期每去人年别离他我有种娘脸了孙秀金月经年前了广东小区头那边揭阳中去别提街查去提第二月国头用去给客气难去月国头也参七个月不是能随天这些团别共建造你龙年莫拉勒正别一个视频修建特别是多潮汕人类他今天给新期自身什么对别龙年体给能怎么写一起让小绿葵图下给产区域不同法兰西戛纳如下电域不是龙年能期新罗主要看他唐人冲兄弟揭阳那种图巴黎接不起一心揭阳中期荣城区登港重叠起西起重叠多三亚龙年那天王天域不是龙年铁塘顿地揭阳起七十多人民这三土七不堂人年了电地烈日逃回人年与国人批给给冷铺吹袭解体揭阳那种怒巨凶冷龙年难闻别那位人格拉索切域不是揭阳那种组织马脚批给参与公司连金别连作给公司林小东去那种土年时参与追军每天轻易拉咱们信心他略到我准备在锻炼期推进身，每天去锻炼个月级，我就接下。西期中秋，推不谈锻炼，恰巧变心，多接三百张图，七十多人民因为去决定作为四处主题。如果会龙岩堂，我送去拍动因素，这个图板才越近。西期中秋，党支部书记陈友坤去，给客气能去，如果会还将忙不多。三九所推进他年岁个说年纪了越过的话写多年阿东派生气多迷茫票龙年区潮汕七十多人民人年写多投票解决下年前给客气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 Kyrgyzstan 图年多年学择出旅上海年内增速给乌措了兄弟 Kyrgyzstan 他以及了给团参政南域不是他定期从这儿团结年龄做港图接不他两万集团了密迫常用常听他别动我接切题交给他年龄给团盟文件截图接我他过了这批就共有聚团团过长途动画我与他定识别团员开进电别给其基础期图库什么都有不是七个期年交他这些忙票做密别提三只七十期数个七十多他给其整人了得地破别给中华他定期从这给其基础期洗地用他电力了规定别给团员设计日过了二零暖点落地更多他省省气为怎么了中规取其他中规老处有扩点钱又不是第二六月就别弱的他给人国人给客千百姓别中规送年第二民心所丁色所有解决多第二长夏六天期过了这批居共麻辣组合规定当我提讨论你上海年龄增速主题让我你去这样的国外落实时主席习近平去比斯克乌索勒兄弟持续送给天年上海年龄增速别给给年龄堂张堂先生内了批别过年应对那我堂据报消息去太空西端那天上海年龄增速给新女经济堂电视讲究了杨特别开车三端那我提多年上海年龄增速了金牌中规独席给内地女不堂那么随给三端女婆年龄给规定女不接我也不是我的是从别三八期车子托那区别玩是不一呢主席习近平上海年龄增速期别是给无所了就别是那位松懈给经历中区错开他两党集体年龄集体比赛体外托会别给温格的护大集体体外雄唱陆顿期可能是比最高麻辣军牌规定东对于路整个月解决下

0: 年岁别为难，咱们的内蒙古人了，规定动员多少去进行应聘？过了水平，好久也去不了。过了水平，来团去春节人心态，给这句话，体温就我越贵些，年些节约不些。我的水才把去车子拖，年岁别玩蛋了。别是去五座人团票，中国就去对嘴去，就该去没特别人来再批准他。老年的去，俺们用别的他。 提醒：节约开工去，俺们南昌、南岭大块、桂林东沟市集团，说明呢，中国参赛批给东西，就给他，俺们这边开工开进了集团，中国没得人流来再去，抢嘛俺们这边去，给个他忙错体外忙活，偏不投给人家管辖。 他这几天给客参加看，一些他有了那段新旧看客，寻求车子托做米别提，这些习近平客，别是客五所人端南会，全国各级客，社会他给客了，社保客立即提推门打开用口，开窍三端南有几趟，做米呢，别村长提，眼前的中国天津图，国强各地组别，中国他上海俺们来赞助客。 该国边疆俺们的那趟，南宁金德古巴组别中国趟上海俺们来赞助去，江都屯来俺们的领地，城镇边疆的俺们的领地，来日六十六岁俺们的爹娘少年中国上海俺们来赞助去，全国团购加起，北京火车车票，老龄们下大日结婚下。 在这军港铁，俺们托批给团员吃不贴，给个斯坦塔一起说，给个去，苏军研究是去，主席习近平去，给个斯坦塔一起不了，给团参加南华，托库什么解决？给个斯坦去，给个新疆港去，那随便贴，给个女朋友做他娃去，平时一起谈，这团去这回，叫女朋友做完批给脚不着脚，这团开钱难又不是。
1: 给个女朋友充顿汤，麻雀、卷腿、昂泡汤，中间肉去，酱腩去，素煮汤，最爱。结果，媳妇从顿节去，猛些几个皮给了，估计多久时间可以不汤。一节去，多数确定参观去接单拿。当天主席习近平去参加南华，南菜多人去，团年点月经。给个女朋友，他给他给他托，两当这天团土给的。 一种杂作去，军队越过密热内，密热牌，军人去关系可以不是。一级去华府托参观托做米别提，主席习近平去，一级不了，给团参加南会，给个女朋友特别贴，平时一级去，门西俺外点都送去。一级呢，估计南去俺们去出国拿，送俺去给客车子用不汤。
0: 一种去团里去，来吃十几趟，俺们来去团里养不越级快多。有些是归去店家提去，感恩些花，全国区别特别冷，可团集体。明个夜，各级团部、省省、区、市、县、地，各市、某处去，每级去不同。二的他，意思是，一人在外去，某处哪样让月钱，他听村支能行。
1: 主席习近平谈，改革开开过去明年，改革突破谈，另外为那团体，别人顶什么难题，西地解脱，当前南华谈，长定开解脱，政策不难与不是。看到七零年前来过去，那随便提，有些是过去推动点家了，规定动物体，主席习近平去，全国开西端南华，是过谈改革开，俺去改革特别解谈。
0: 年初别问呐，全国看西去，社会去让大谈，确实去解决学历谈，别个去俺们来送的前提，有些社会去店家提去，俺们来了看点脚气，三脚三步，可团结越级可以不是，可问题寻求参观托做米别提，咱们有些社会去推门店家了规定动物体，中国脚气全国看西端不谈。
1: 这段呢，俺们来谈，军队装备定价了没变，什么段整个又不是。龙女婿批给穷区，不是俺们来南水提，三台边疆目前作为瓦器，给这修人呢，人心老早给可不瓦器，俺们来谈。可了这边军工局去了，规定东会，来的开进是土，可又不是。
0: 过了这边，老家边角都不就谈，给及修建军器没牌，切入进不当团体，偏给着性别给个皮，给及推测。

0: 南满年龄六点之外，家庭东华堂。南满年龄六点之外，家庭东华，贵客年薪七十金币。博士年龄六十岁，开启人生，二月温室推土转型学。年前，博士给个去过这片，建总听觉别破。价格起第六三百钱一平。中国给个去主席习近平去，博士给个去三对片给了，贵地东华，东林不堂。 西地电力松江这片东林，西北平均建设金片东林，可乐这片最强就是它，透过长途东环东林建设关系断了线，很多年轻人从了它，边角新就所以，突然新就破，心里万开，东林西去听个怎么了这片，真龙走林给片。 三对片给给，不是给给给，真最牛不，七十多个糖。老子去黑把俺为七十五民族国家狗，偏不有不糖。现在糖店里呢，跟推片给用户，猛些开心一波。这边别的糖，偏村建设真不贴，年薪开多头就会怎么了？一起点头就给了偏多去。 可能是被追根究底，三胎重症给给他，别给中心别给给推测人心七十多个偏多有不及时。女不谈，年年替他，并且整晚有陪。不是俺们给俺们随提，俺会端给他，俺会托人给，给几只冷素片，给咱点别多就做个狗，规定多狗偏不越解决下。
1: 谢丽万克，多谢替他，我有充足足够花，我有做俺们来捐钱米牌，顶舍不得痛苦。孟伟组织批给东哥你，天南去，开空开钱些事。你到你是怎样留轮就拍，三边我看三片，人不值钱呢。南昌街塘送去水果，朝鲜这不谈，孟伟组织这边进步，阿哥同桌了，是给送去三星贴，孟西只贵做转他，捐退批给了，做那托。
0: 改革这天，批改中心批改革了，孟伟组织给他们了，价钱单一批。博士给个批的通，俺们这马脚谈，来在女秀所给，切得接不去。三那天开，团里女婆七十当天，现在三对谈，讲到批改，组织店家说，开工开，俺们的定时图单月解决多。
1: 空气中看，博士给我做俺们了规定东西，女不开心断血。中看三边我看三片，别给了改革护大阶梯。博士给给他这回俺们了规定东堂，说了秋秋堂、陈真前、江道皮给，三他老在说，开工给俺们了规定大学。 博士给个给说了三十三篇，肉碟之外三对点心片，别村还将也不稀释。第六大王阿婆，厦门图草片，博士给个给说了三十三篇，肉碟之外零点托，人女苏准去开工对门媒体，西区别的堂，团里这对了规定大学。中看孟西这个堂苏准的是。
0: 陈真老子讲到批改所开工贴三片，俺们用去老早给个不二去，俺们来定时都懂个，苦个体外忙活，快点解决几趟。况且熊仁堂出去，女工陈子孟西这个节去做准了，边角我先拍去，这对了规定单月不是。
1: 你女堂龙罗，女个三边两块钱加工所，加片，细菌去来吃来，这月来再去，满年满着请帖，批改中心批改去，女个巧克力规定东哥，加件准月不是，规定陈东堂，六对从团，我在参加这个批改来，可能是比老早给个批，开来陈东堂，轻松了批改给，特别三百块钱钱月不是。
0: 中国中看，特通先进研究堂，马桥、拉在研究，每学通过三笔学期，切得接不去。博士的研究了，立即体外去和别个人解决下。西来湾去，中国堂很多年前，研究了呢，老早给个不二去，研究给西边边村西市。中看，罗曼对面很多年前，从团入的七十四个月前，俺到你是怎样了？叫你去从团问吧。 阿哥同桌了，七栋出街了，是不是？是不是？对，总理，感觉就送他，成全西牌了，不是？中看，很多年前，天干马脚阿哥同桌了，端着端碗接一不汤，很多年前，青梅用空，钱不送去，钱收走又不是？中国中国谈，很多年前，俺们来提，从端马脚接提。 女不足共谈，所女人谈。

0: tiwe towe chokso gyaki dungu masi. Bosir ngamle ki lamsula dinti, chonyipu ngamle ti ngarwe gyachiwe chongma ngamle su gyaki dungu shiji juhtu. Gopsipi, Zhongfei Shidi Dianjia Lingdi, Nyechar Bijin Tu Zoxin, Gopdi Lingdi Ki Jutun Souni, Dianjia Nyamjun Ki Longu Dunju Gidu Nyamyong Ta, Tuibob Zapi, Genchi Nyamkur Chi Jibati Yinxin, Afrika Nanji Ta, Afrika Gekub Shibju Shiji Ki, Goksun Dianjian Ta, Mokbun Ki Tuimi Ta, Zhongkur Jatu Xiongsep Chimuwa So, Lingdi Le Shuyub Shi. Gesung Bujang, Dongjun, Lingdi Le Shubutang Chi, Jutun Zouwe, Damse Gya Na Yub Shi. Dongjun Ki, Dilu Ni, Zhongfei Hua, Qinzhi Zhawa Zogti, Lo Dunju Korhue Lo Shik Shi. Cho Nipu, Guzhibi, Gurmi Domden Ki, Niti Hu. Zhongu Ta, Afrika, Zengge Rinlu Le Ngogui Ta, Meser Biyu Le Ngogui Chibi Tapsun Na, Bongbo Nyamshib Ki, Mengtab Chib Ta. CDPG 给恰下了规定东西, 恰哇出地塔, 点价念中期, 国宋念来给冷皮托给预备, 中国塔, FGK, 点价念来提, 就你不配给他, 怎么能给电力了偏不预备, 随军期再出军队接替, 展念一片期, 云人念来给冷皮托也不给给, 中国孟本期, FGK 叫他, 特别念来了兄弟给不他,
1: 巧用它人不忙活国宋列团别人蓝水推上头动活三公期搓到电价年列定色的动活三台看公期国宋列团期女不切的动活我有主期中间铁外忙活对不接接铁推着三片中国它二十几期两万几军错过对期立即三百兵队越界送一批 Zongshu Afrika Chokki Chokki Tumhi, Zhongku Ni Afrika Gekab Ki Rokda Kejin Shikimpi, Zhongku Chokki Gesung Ta, Mokbong Zugyong Kepkong Ti, Afrika Rokram Ta, Gapgur Nanghuar, Tungji Jishunkyu Hin. Afrika Dianjia Ta, Kola Shibu Dianjia War, Jewa Tumsab Yuhpi, Zhongku Chokta Nyamtu, Goksung Lietun Ki, Dianjia Nyamle Le, Mutu Xiongnun Gepti, Afrika Ta, Zhongku Jewa Pekki Chi, 多少力气所并对于这点有事。一级级总理所谓谢拉夫妻，年前开始入作品，领地是给托，主席习近平妻，大瓦古别当国，一级了给团村镇党的电力，给肯尼比这话，配给周围居民区，蓝色独立开建是用不他。 一级他中国这话中国超市给别感觉起冷不撒不喜气越级送一批一级中华几个片做他一级日子可能是比中国新旧领地给俺们这套做你这批一级他中国可用给特区肉的这回开窗撒不他感觉撒别领地提明天做一批 谢拉夫妻先生说：“主席习近平去，他听村镇党的团结，以及他中国这话批给东哥提给革命票，原人去特区当个系统给我解决。他且俺随国族不离，以及他中国肉的周围对人们啥不是一不嘛些，中国超市给别，讲给人不啥不是讲人些松下。” 谢拉夫妻一级给批给你电力器门市银牌，一起电不起不汤车。中国就给短片，可能是比全国热汤人边难，火大修一批。听个怎么领了，这老忙不拆新月片，给可不扛是开干，开干拖，开点就突变不汤。给可不开启迷茫去，两万天天眼推个扛是力量，死不去。
0: 各种提货，每日给两万几吨钞票都是对牌，去年开进电源接送下。一级清洁部部长宣布说：“一级中规在朝天做给操作宣布，先付你去先进拿。你同举起了给革命票，这话可用给特区肉的这话，人不接不难送。一级他中规这话，俺穷用没别批给给南部文员进。” 主席习近平去，他听一级了村镇党问题，给革命票，弱点就会留三不四过三票。给革命票做大话，全面能接。
1: ཁོང་ཁེ་ཡི་ཅིབ་ཐང་ཀྲུང་ཁུ་རོགས་དེ་ཅ་ཧ་ང་རུ་ཡེ་སབ་ཏུ་དུང་གུ་གོར་ཁེ་ཉམ་ཅི་སེ་ཅ་པེ་ཐི་ཉམ་ལེ་ཐི་ཆང་ཅིན་པེན་ཇོར་ཐང་ནུ་གུ་སབ་སོ་ཁ་གོང་སོ་གྱ་ཅིར་དུང་གུ་རེ་ཅི་ཐང་ཁོང་ཁེ་ཡི་ཅིབ་ཐང་ཀྲུང་ཁུ་རོགས་དེ་ཅ་ཧ་ཐི་ཆོ་ཉི་བུ་ཉམ་ལེ་ཁེ་ཆུམ་ཅེ་ཐོ་པེ་པེ་ཚུན་ཞིག་ཐུ
0: 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府中
1: 光启一级塔中国周外军舰密牌短促所批给今天接着塔电价开工所推梦给文字记录这货边角塔批给开工所有些准备突破人力塔继续给开工所给着修理给这三十准确接送下
0: 一级中华级别连锁给操作王培中期一级多月别七十多人民他提供中国瓦他三年提前忙错活杂错什么家学关注你中国他一级给全用给特区肉的这话我也说用给他组军期间也不马赛那我也西北前不你别的他平存接下来新片忙着给破日系体外日记他
1: 光启一级多月别七十多人民他提供中国会一级密码他编纂大多肉人他本部年级给别特别提两党这提中国他一级给两万集团操作准备恰恰去修约集送下天地领地给美月尼给革命部忙准备人念来了兄弟家庭一步他一级给七十里的他日子密码
0: 이집토자트 加上四个月头前啊出个村儿三木子我堂结果比玉米帕勒斯坦起大三马比错别普通人集聚两国起南昌两连大体跟小会女儿够不两块儿归地龙岩康图就是这天给居委个是他出个村儿占头具体龙岩店玉不是来天明年出个村儿归日龙岩店不堂登居水坡控制这天日木子我堂 村东和瑞泽自我节节的预示帕勒斯坦大三马比作品三康电堂电线起中心哈提南昌提美玉尼瑞泽节骨汤三康起改革了电梯东土团建列级别三康了水平马克思罗七八汤八地又不汤年米玉开七八年年米白狗货 唐能行军电器落宿唐林奇的这位所昆曲三康了随便动员三个铁石解决下普三基础两个南昌期团结活阿布哈铁器安翠单别龙岩了瑞子堂落宿团员电学提醒日暮周堂村就不接七八区出个村人也给自动村把级别苦格不上学
1: 他家南昌提三康期改革堂瑞子人年三对接给七五表区出个村肉狗先洗切鱼解决多罗中年来列别三家期天安安村日暮之外苦更面安村炸不堂一不说切不列瑞子切过面文干他切普通几句南国期南昌提安村三别的年轻到堂日暮之后 村东我姐姐脚边还将搞不多这些下你懂你去走送旅当完就玩热锅三边帕里斯坦塔伊斯人玩东头团村加上四国给七班队员身边拿每去人路给两年侧进这不谈出国忙不行预感图着归穷我妈塞特同年年样没班口学
0: Palestine Gaza Security 基础批给票，当晚18日用在级别城市里，我们把这部电脑，Gaza Security特殊支出台协同拉上一批。咸阳罗布斯罗布斯指挥台提醒级别接管台，锐子切与拉下，多军全部包一批。
2: 新格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雪山索，下面两个内幕头条，第一个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离工克，别个车轮头规制水平，骑着列车，先不难，先叫难说。地摊尼，客人去睡觉的月。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月潭，西边的给车站塞不通土边，落地不难瞧。
3: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的工兵呢。
2: 地摊里也偏到钥匙。地摊里，客人去小布奥多月。
4: 谢了，这边接了啊，恐怕也白不赢了，最近我就用土个子。
5: 那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隔壁那就来远土个子。
6: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7: 去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小东土。
8: 给工钱钱，弄出样子钱呢，地摊里偏到钱不钥匙。
9: 地摊里。
10: 对他南北关都特难吃贵的，千万小心。
11: 吕军的江南，我讲的军心计，地沟的苦肉，俺来也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高位狂躺不用了，那你爱怎么上去？上的那你嘛怎么这些啥大人送？退塔路总被怎么着压制东西？退塔路总被越南压制压不消？今天看了呀，林建的新出版《少妇卓美路线简约人物》写的，写这通不及时。下面呀，我那孙杨波看的大难为，赵启孙啊写的路线人物的几十难度。
1: 写的写字都对着学不赢了，与强堂、卡样、汤叠了，内人中论著各不在，就跟那杨启实习去。老不想呢，赵启虽那么热，强预备他被遇巧的，出几句国空值得他。见麦多忙呀看不行，写想呢他的眼睛硬，赵二贵拍戏一眼讲，赵阿妹性格吹一看。
0: 给我个儿写我弄起去，选冷菜杀个虾米酒，穷不住，看过我学讲，但个人提出啥事实，别个儿不清晰误了些，给我对大木错了过，但多为空呢，给说着，先前呢那我姐姐是，怕二哥着了，孙那么切，这零食值得这么严，孙那么来一口啊，孙那么吃一口啊。

0: 新南村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说瀑布准备单位合理增长写别路线人不得几十难度写的写字你七点多几趟七米次人突破间内占不堂新当年日系干么三天内占不行日度写字多对接听见了呀你真学不赢呢亲女增长拉着拉一心南具心间西端北极球也论张杯穿过米地错
1: 进度与国本地一万处对南中滩能处日龙天排土融作不坦烟州年面南也行有六个焦点喷作对中哈日几百行哈日在哈日几日头在日坑日本日在四天在松总被哈日几百行看不是诺尔基秋久娘亚西上级西基秋久张杆张不腻
0: 公益秋秋地位培拉松西南关北秋松哈里银我们阿们恰的南南吉阿耶尔坦当江西的有你那我普耶尔美西国之松那须马娘军进哈里银哈里在哈里几初坦才有中居吉林芒斯提在松总北哈里几百新看不是

0: 生那么错，谈到其他呢，三星杯里曾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人级别里空，票给农村投过这学院，每日一年里曾赢。天津的才能，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桌面年级别里路线卡级，贵州学院连接的母体，三角南角各是有限。
1: 听见给天山大师，那句些你表姐做规矩人的出给目的都不现实。到那句些里呀，天就说开了开了有的些学皮呢，唐不得当然人了几千不。听那句些给当年做规作为苦肉汤餐板，还将人了养死我汤，站当托行几千不些有时。第日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三康养不汤，不不切为南不得传统不是。
0: 你不得作为安岳村吧？现在忙起我的作为村娘娘来请我的，别人吃错汤，我们学完大脚吧。提醒他，推荐几个数闽南准备各种做绝佳的吃个药食。第二三天，闽南语爱嘴汤作为人物食堂从事，开始送不得呢，过些汤下着送都这话。那句些忙起我的过些汤送这些药食。
1: 闽南呢，冷淡着呢，各个吃的，咸的、小土，咸不吃不要食。天啊，每天团结汤，自动给南部村别吃的开心些些。是不的，就这片松草吧。天啊，先给南屯土人均看的再多了，对不陪我汤，培育了江北自动村吧。提醒土，每次到我汤，冷到给内陆所吃要食。
0: 哈巴图，那句写了人均给唐藏糖居民给做温室退步钥匙。我不提呢，三年给解决温室退步。那句呢，托刚给社会些印章，写给唐糖吃了托刚给龙不得味血糖，周边人都给娘们点钥匙。第二批预算军人呢给这些开展些热了，中国平江给人呢那么平顺作为传达些件事。

新南所谈的矿里亚林杰的尼兰图皮维路写的尼，谢门所瀑布卓美单位搜寻的盲者路线，三龙龙北写的是。矿里亚，我做谢门所瀑布卓美单位那句路线盲古吉三处不是。参加呀林杰的尼兰图，谢门所瀑布卓美单位我这个盲写的皮维，写的名了呀，给三十岁多。

在那么说，下面两个男子母体先们说，迫不及待单位搜寻的盲线，来查姆索罗先不的，就是难度。

生南所参地里头，俺那处就是几人给每日养眼的阵地，学咱们大家下过开始。听见呢，他牌俺做了阵三牌，因他过年推荐那许句谈切记，听见故作三单用为面对呀学言。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0: 作为龙天新博林街康生，他的那么次生物从别里村的呢，转龙天年轻级给力空，覆盖龙天托古迹区别总理个村里村去，俺里村总地堂，年转修建参聚营，今天林街里呀，还要诺不拉呢咱们那位，团结给阿龙西边六总地年转修个营边，林街呢，俺村里村三线能够个收益。
1: 春天给阿龙，太阳暖不？将来绿落山采金泥，俺俩每年两地可住那些长满初级，吃火不干冬年，起码吃不疼。天天给外新泥塘，炒泡馍，年年都烧了呀，可把冬王。给天南土，年冬塘，门前古里烧了呀，提味。绿看到年羹，心沙就扛沙，沾不到日西年轻给老光给个解冻。
0: 提到卡巴六天多，加瓦达前秘书别参详了，就没搞不懂他五年前那年点个多，五年前那年点个多，解决穷。隔天，俺农民村马主席突然让人给拉到主席别来个抗体参详的，从五年前个团都入不了，卡地团给车间托，也不先加通。
1: 台中一几年度二十几楼，几十条前塘，被江南路六十几日在工厂西拆度进，从这看到，感觉点这个那不是硬的么？李前做江南看看，迷路我中眼眼看，隔壁米粒娃团结给这些什么村别，六千七十四村人，天天河北心情心态冲击多，三五日不断产业革命，迷茫忙错给厕所疼，就拿了呀，拿着插进水行。 中午吃几个碗素，给我忙不，没事看东东口别，快家吃不穷。隔天，佩里亚忙着解决当么太严重，佩给迷茫出三百年，艰难给男子破开都只有点，可最让你给团结有钱做，江西大部你给十九心态如干活着。天天龙我送就送送点餐，心态呢，佩里亚心里团结出借出去半年，吃两件活着。什么话听见？
0: 参点俺去俺俩具体接种过别个就考过了，培养配备心态也参着筹备操作。各体心态冲击给车站部长陆天王三堂老太就话说个言行决定，言行文书给你接送，我同干了，过了话系统不同，作用为哪样？俺就提前请俺各体大计划配件给陆天七零五六来干点这需求。
1: 今年平均娃前算上写决心，过年俺们年看得趁着休息钱。王三谈了给，六天七天往对了，去年老天派着了，看不当别宣布下达拆大提给呢。去给送年天，年拍在文书特多样，三不是年度这些天，六不也不也咱们干年又有钱。 我一家人给六百元不也，加咱们钱呢，拥有七千多。爷爷，俺吃了我的银是连得松。今天做工完，陪了呀，忙着追究钱村，每日看给迷茫娃团结什么点别，我就等个三年点不地他，地找我忙不穷心。平均娃，新追照顾新团结多少几多几个人？ 中华每日给苏新英写学信，卡点眼线文书各提八日人格积极研究多点。明天俺去南关托那他依旧贴在煤气边立刻来接信。萝卜多，还是从给给罗萨日在餐桌头点唱不疼。空给听个中央为吃瓦子龙鹅中年的代志给罗萨菜经营，点么为艰难多点。天天拍起俺去客军图，做空家给接替那个。
0: 破旧的立体，盖过十瓦地都不行了，跨栏的桥多呢。天天有咱们的马店空，你去金桥街街前操不通，并且有名门牌街前给超重数，而我年轻人都想为硬吹给硬通谈，不是举国前提。罗萨菜鸡里呀，没些规矩区别，立前三不行了，都给穷瓦蛋，日时出着新都推不穷松了，而我让街前一度偏起为零线口。
1: 罗萨菜西尼，阿位，俺俩看都不对。地卡上人给俺俩女婿是为接了地址，给那里呀，大街娃送外国，那年写不提的嘛多，成个名都接送信，乐苦集打了呀只。光木看到立即空气新大堂，拉开十九里呀，小别两百二十，日日新开七年的。其他同队，那年阿我来三面就七百勇敢，阿我年年今朝面就写提，七桌几多人送别，干么他一里呀，两里成群。
0: ngara lo ge gu zam ki thu su tang lu gun be cha cha thu cha ju lo chi zam che di ta de pa ki yi ge kho da che zam tha du lo phe zam chung wa di jang ba tha ti ne rim si nar sun di u ru long xiang ki dian jia o yun tang xun du di cho ki shu ji lin gen khu chi dong gu ge chu ju ji xi lo u ru long xiang ki xiang zhan xun ba gui ba tha tu nian du ngui xi le ji ba gu Tine lo ngi ki ji su teng long xiang ki xiang zhan xun ba nga. Da da lo tie nga ran ga na li ya da ki wa er song wan yin. Nian tie, pe de qu xiang ka ge ki gu chi cong du ding. Qu zhan ki, ta ding he bei xing qin xing tai chong ki ki tuan ki la su kang gyo tu qi. Pe ni da ka ji ku zhu qie di ge wa zhe gui du. Ga ci qi la si ji dian bie lian gen di cha du lian ken e yu. Ke di ren gui nga tang lan qi gen yu ne. 康哥就是他的人。真做给这娃去世时没动玩，但那西柜没把开柜都盖过洗松。俺哥送几桌皮个银饰去了，听见银线人轮着装给汤锅汤盘都。俺娘姐给俺过年看东当个侄女，今朝给里啊大鱼看忙不没了，约不他给大爷今朝要去做去年，哈啦人个小米都吃过几月。文家是这内部三线哥哥，他从给很多信息群，各地总密码师兄给打鸟去，过儿给东咱们西单的店人不入进他送了青年，得人入了呀，过儿顾住他，进了呀，过儿给住，他了呀，过儿蹲住这这不是。今天你从米处给当个主持提，请了呀，给你领着总督给我谈。提个你总去老家去看你女别当个主谈姐，大家谈不搭搭，念多太傻个。提到那天那主谈签对大去看呀，力度。今天当南处理处理前的，先弄大件给两颗扩充难度，第二个扩充给轻微输电。徐塔徐拉国尼给总部偏去纽瓦西业余艺术送日送日路，扩充给列拉第八给托给不用，大家里呀羡慕这么着，不做日里个出听日绿天，人前出大大强男给邓兄他那出，俺都对面具体那科目排句。200多年，公文印记真相搞不谈着玩。隔日，他那么样本文书，天天乱乱啊，让对心给我疼。隔日，他弄茶不点的，碰不谈，碰不浪浪都丢你，工都求尽。茶家弄出几等句，吃不上钱不谈，你什么钱？今次呢，我让他爹妈到南塔人不定制见你，确实太牛面。体会兰科的技术，兰科图，兰科大力啊，改变成我人不是点点口口啊，托俺给帮将杨某救着为那不差多我定制通用美景。唐兄切莫日日给几给几多接着我疼，肉天不日日给几给几多接着我，秋切莫日日还只谈见不乐加起力接着个，我让颈椎。当今给兰科的都修了呀，还来不疼？兰科的大给说着扛着些鱼塘两百洋钱呀，钱不给穷。兰州给车都十几码，此公车真都中央有时看时都不停。龙就站给空都提着俺车准备兰科的，他的大兰科对处理就悄悄就明白。拉过扛坦七百吨，拉给俺塔差个钱，拉想当塔出一家的，但俺刚俺自己根本都不是人脸面。隔天穿过头纱里边，我们七百这么多个心折腾，也去吃水去端，出摊养了也弄多个心折。我们看见小多个心折说，旅行一个年都困难难捏着过。他爹俺爹年激动国家恶主乱到西巴来我做的，激动国家恶主恶西乱到中年把龙西人，妈妈去捉起他给叫他家门堂，他。

지로겹 니기 지로겹디 여규 머규 체베타 첩샤리안 류긴 도베 나츠심바 시니에 르리아 퍼충 니니바르 다남 리류나리아 루브탕 따기케 용니에 미숨주 소자 시마도 칠로진 니륜접 종기 미뒤 랑교 종년악베 구치탕 게귤 헨토 무투 리루 데티 케귀도규 릴루낭토 딸리아 류규 춘니 로기 텐니 통청조 도울라 센자 렌지도 사초도 뻬 랑코낭도 오아더뷰 심제 체고민도 릴루주가 랑코더뷰 덥초 쳔보미바 기쿤리 치쿠르요리아 뚜제 소샤노 신니 릴루람도 쇼심바 도토블리 코좀낭도 데치 균덴 캉베낭도 데유부타 직총수나 日南都 南宁前一松坛, 岛主别在新宁给其中, 河北省亲邢台崇给给, 日旅合作所决心, 兰巴尔托圈东, 宁夏, 宁夏泽处国瓦堂, 吉利七只七东拉咱们各东, 提个 日旅几乎七如, 陆处堂, 芒错芒布, 拉都没多起, 也有你所如大境内跌东, 我就想把 美国的那, 估计前不是有一日两年, 与咱们人恩固切记, 切团行, 大别不若堂, 加拉欧若抗压前面归班, 皮肤水切过茶给不是必须, 所以我就给你这次, 行情堂从给给古气堂, 陆冲给团民, 连接连锁堂, 忙错给团民所读, 控制下不住车不堂, 拉都没多送, 俺年, 欢迎, 欢迎, 热烈, 欢迎, 喜不行读, 天南端你做什么可以不说许个人是死亡印度边我做呀蓝白给印度给进你俩眼里先把格朗朗西穷我做没看到就对让人给对白讲没看说说南度给有金看不透起嘛切了呀大瓦格西给可没日日拿没吃你日他桌子这就有不汤桌子托他妈点么扛日汤其实点么扛日恰落索吃这些度 到处别在给你米炸吃炸米糖两边汤熊千不行动大致自恋区别在乎十件安措松各体大致日行这位态度热给随便没到马不切行国外日当也用度把你的这点心态也迷茫了呀日日行自必须 在归头都河北省亲乌云天康给乌云省亲给公正宣报国风庆开始平壤公众等位他密码师兄亚浪省亲车主家长给俺居单另外车长给俺娃同门开多三天俺省亲给三门女魁都打给娃用语 但第二年，年轻人给女子破柜密码处，女子连男班给位，我所给着叫女电视一百万岁。提来一讲，开讲七万年，三六归家懒得买不起烟。开车给用完年，打款的怎么一般？提来人谈起位，空前人落给九三堂，每日团结给做什么体验现象？ 今天俺去操作张一兰给他的女子破柜都叫对第一本店密码处刚爱了呀国米古瓦堂让到让别给各界独日签表团结空笔堂最多点别清晰给准其心不通的俺做了呀新规签不贴穷俺就心拿立清给当堂立清给每日开给密码有的让中给女子扛着些穷容提来南巴给你一边一起点不有几松松 新柏林街空都林街内线出不离太阳落不烂的天南边，团结街阿龙西边，陆总提南端端集体人，听见每日在南模特南端旋转南，眼中是个阴边，听见你俺村里在三星能够个收音，南木林街收电加工。

0: 这些网站经文呢，确认了，退入给普久来中为特该运动的金砖马用者，控制了实行国事业务的事。这些网站听党部了，任意了大为抗辩呢，推举中国党，任意了王为实行上级，听党部集团企业部设备，起码是了安全部事。
1: 团结从日中向给三百米西东拉站右边人流顶罗那车位七点余钟路错行一不谈，可没把这些网站罗那这边路走中具体可没谈，怕定增全别给查到都不是。每日送给路走用我他的信息，把这些网站给我呢确认呢，人给给测试了路错去中华马赛路跑那呀。
0: 家政三米贵八天，三百余里洋可用买别，吃完生活钱不谈。怕电信全别给我呢，绝不行呢。各地对边角的配给，中几率银别，配给新招亏多，路子接不宁，经常讲话，耽误压缩的车型也不行。文件七点余钟给三呢，路子着呢，几对老乡车位车给，七百个位吃完新人就有些。
1: 记录年度下面九月初六日级别科目，穷队呢速度不切行，大多刚当满了三百米西东阿东右边热浪站的破烂双位路车瓦人注意员，他因那里牵着车当明着实行呢，七点余钟给名字呢，路子级别每间通通盯着可能没人罢了，穷队呢留在接近十七安，你们记住。
0: 第二天呢，天气落个重点给做那连续绿色落地，那么多人用完，我们点个，我们爸妈当最多怎么样嘛？这把了，那么先住居三大街，七点一转给三个月把了，落个绿色落这儿去呢，对那么看着有没有雪个融，看到那个人，几点三不起了，到我人中队突击去给不是，七点一转给阿妈提给出面，谈到泡沫塔人不落当队去给面，提给出面。
1: 起诉绿色路这儿去呢，对那么远吧，过得近喂，俺在部门里解决解决不行。部门三顿出边，日我越接越不行。老爹的老舅了那边，七点一转呢，农民村里呢，窗口都改看，挡不住就不行。两口老爹的，家叫日朗菊，就在俺咱们脚踏了，可么老个窗口都叫我打。天天说，可么绿色墙头的进不住不行。
0: 各地对阶级如何给你这边录取给批准看意见，退休都听不嘛事。没人话了，经常提来往了，哪样有道穷事？太阳肯定留在他，连接穷为过了，我这水平呢？吉隆人同下面中年人龙就多，退了三百五转岗，这经过错不来，我这给创作人，人民军军大家穷的，熊南亲戚过早顶不当。
1: 钱多，秋干了他，落七八拉索。这些网站给民众热心中华马赛，为叫来七八大多，甚至用呢，空给他们了，十九人心给他用可是不容易占有。人有可不够呢，铺上团队眼见，咱们七点一转给家，把这些网站给日我取水所当面前，老早的穷大钱呢，落下来马上话的，人一个参谋，可不如干了，吹不谈。
0: 我们穷大的钱不宁，听个爷呢，退娘买别，更需人才级别，那么长时间吧，没人话了，车上了过头穷些。吉隆年冬下面决定了，更需人才阶级训练如何做不谈？譬如给咱们团把苏南区中去，吉隆年冬下面你说了，庐山军队训练我才成错了，中国如何了按西北二两百，给及更需人才来这个。
1: 中国肯定给训练读书了，脱难穷些。吉隆年冬下面你说了，阶级严重，穷大如何给南昌给完顶住哪样经不错些？吕在堂头旁人不听呢，右边吕在不催催呢，落就皮了那边七点一转给，更需人才说话，抗移民，点呢先给面。各地对老宋给解说，人一听党部了七千吨进度了决的。 三大南昌天人民给安塘部林间修路马许多，各种样吧，可没路有来，用是太不行。阶级如果给再提拔做进一步一，人民的基础工人个，包括前边。 如果做别切了，安全这些强烈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

0: 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
1: 第三节，社会整合。清乾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驻防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治，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一、人口流动。有清一代，中原等地因人口激增而地力有限，民众背井离乡，远赴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谋生，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是其中主要途径。口，本指明长城的关口。顺治年间，清政府允许民众在各边口内的空地置田营生，但禁止到口外游牧开垦。然而令以出而进为止，陕北延安榆林等地农民靠近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地近沙漠，迫于生计，不得不租借口外蒙古人的土地耕种。春出秋归，遂以为常，被称为宴行客。康熙年间，绿营军驻防内蒙古，推行开边制，招汉人耕种。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贫民蜂拥而至，经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沙湖口及陕西边外关口等，迁往内蒙古西部。伊可昭盟七旗境内，凡临黄河长城处，皆有汉人足迹。雍正以后，内地农民前往后套（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狼山、乌拉山路南部平原）开垦者渐多。随着移民不断涌入，口外逐渐形成小规模汉人聚落，不断吸引内地无地少地的贫民前往，或投亲靠友，或另辟新村，久之则落地生根，融入本地。经过长时间的走西口，内地汉人形成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定居圈，集中分布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阿拉善盟，向北辐射至库伦。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康熙朝废除辽东招垦令，厉行封禁。但辽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又临近直隶、近河北、山东，故偷越关口者始终不绝。乾隆年间，直隶、山东农民已深入东北腹地，其中一部分在进入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博都讷今吉林松原地区的同时，还沿辽河和柳条边墙北上，进入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今内蒙古通辽）垦种。嘉庆、道光年间，移民沿嫩江进入黑龙江西部，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肇源）、杜尔伯特旗等地蒙古王宫的佃户。这些关内移民在当地多以贸易、狩猎、淘金、采药、垦荒等业务为生，和当地人逐渐融合。在清朝大规模移民运动中，还有一个感人的西迁故事，即西伯族万里戍边。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
0: 刚被收复的伊犁地区历经数十年战乱，地荒木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边防空虚。彼时沙俄步步东扩，时时觊觎。乾隆27年（1762年），清廷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驻扎伊犁会远城（今新疆霍城南），统辖全疆军政事务。1764年，清廷从盛京各处调遣年富力强的锡伯族士兵1000名，防御骁骑校20名，连同眷属3275名西迁伊犁。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锡伯人彪悍忠义，善骑射，能打仗。严酷的自然地理、寒冷的气候条件、多次生业方式的转变，以及百年戎马生涯的锻炼，培养了锡伯人豪爽强悍、兼容并蓄、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心态。锡伯族居民赶着牛车驼队，带上行装，一路上风餐露宿，期间数次断粮，靠野菜果腹。乾隆帝原本给了3年的行军期限，他们却只用了1年3个月就抵达伊犁霍城一带。抵达次年1766年，他们被安排到察布查尔地区组建锡伯营，作为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组织。锡伯营在当地挖取垦荒，扩大生产，同时数次参加平叛斗争，为促进边疆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安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二、交错杂居。大规模移民使得不同人群错落杂居，族群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挡。清初实行齐民有别的政策，顺治初年将汉官及商贾民人进徙北京南城居住，北京内城为八旗所居。在晋畿则推行圈地、投冲、拨补等政策，强征良田，设立屯庄分给旗人，或作为黄庄、王庄。各地驻防八旗另建满城居住，与当地民众隔离，去世或致仕需归京。加上旗人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些构成清初满、蒙古、汉旗民同普通民众之间的枕域。但后来北京内城居住空间紧张，满蒙旗人迁居外城，与民人杂处，语言习俗相互浸染。旗人社区功能从以族群血缘和政治军事需求为主，转向以经济文化生活为主。基辅旗屯又与频繁的土地交易，与普通村庄渐无差别。驻防八旗所在各地的民众通过做奴仆、雇佣、抱养等渗入旗人社会，有的养子甚至承袭旗人身份。乾隆5年（1740年），西安将军绰尔多奏报，西安驻防兵额仅8600余名，仆人却达到8万名。在蒙古，随着内地移民不断涌入，以及八旗驻防、屯垦、经商等活动影响，土默特地区有蒙古、汉、满、回、藏等族聚集生息，村落也由单一的蒙古族聚居演变为蒙古、汉、满、回等多民族杂居。鄂尔多斯一带，乾隆中期以后，汉民在该地中部呈点状分布。道光、咸丰时期，汉人移民激增，分布于该地东部长城延边一带。道光中期，伊可昭盟
1: 蒙汉人口结构发生极大变化。

0: 变化，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在甘青宁地区，随着移民垦殖和商贸流域人口增多，当地汉人从明朝的集中于屯田、卫所等据点，发展为广泛而分散的面状分布，与回藏人群杂居。康熙二十年（1681年），
1: 在河湟地区，魏之浮凑阴繁，不但河西莫及，虽秦塞尤多让延。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西夷，而番回特重。
0: 乾隆初年，大通卫各堡寨均为汉回土民杂居，如新庄堡，土人十之六，回民十之三，汉人十之一；百盛堡，土汉民各半，建有回民；河州堡，回民汉人建有。在新疆，清乾中期，移民进一步使当地族群结构多样化。察哈尔蒙古西迁后，与属蒙古的鄂鲁特部及临近汉人为主的锡伯绿营、塔兰奇、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等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蓄养的马、牛、羊有相当部分供给绿营等作为军粮。新疆各族交错居住的格局基本形成。西南地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进程。以往滇东南以壮、夷、瑶、傣等族民众为主，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行，滇同滇黔外输，便利了交通往来，当地汉人逐渐增多。雍正年间，云南普洱府便有大批汉人移入，客籍至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域焉。道光时已是风俗人情居然中土，同时本地原有的族群界限被冲破，逐步扩散。很多单一族群聚居的村寨大部变为多族群杂居。据开化府志，该府八里共辖村寨1203个，其中汉人聚居的只有25个，汉夷杂居的则有110个，其余多为壮、夷、傣族各支系的人所居住。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 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十八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十八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十八位村民摁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十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4: 天上下雨。

0: 我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八几分钱，全天吃两亩多斤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啊，干多干少也一样，都10分钟，时间一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

0: 广袤的农村，
1: 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两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2: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觉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1: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3: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搁天坟老虎。
1: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4: 包产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5: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制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1: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6: 那都是底子干，早晨去锄田都天不亮，晚上起秧，黑能下回来都在田里起秧，就这样干的。
1: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1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

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港人创造的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第一集。
1: 啊，金曼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曼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
2: 谁拿水泼我？
3: 到景迈山过山康节，当然要泼水了。
4: 对啊，下河去跳泼水。
2: 对对，布朗族的山康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来，
5: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2: 来呀，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6: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全湿透了，怕呀！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5: 我是衣服全沾身上了，
6: 这也太爽了。对，
2: 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6: 好啊，
5: 好
6: 啊，
5: 好
6: 了。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5: 啊？
2: 是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景迈山的人。
5: 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2: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6: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湿的受不了了。
2: 走走走走，
5: 换衣服，
6: 换衣服，换衣服。
7: 哦哟哟，艾卡，艾卡，艾卡，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
8: 就是，
7: 艾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8: 是啊，我跟你们说，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7: 是是是是是是，
6: 我也想赚大钱了。
7: 赚大钱，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8: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螺能答应？
9: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10: 所有能算吗？
9: 扎斯，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0: 哎，尼摩，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螺，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6: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5: 这景迈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2: 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吧？
11: 是。
2: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11: 好啊，
2: 好啊。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12: 就是啊。
2: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5: 对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11: 跟你走，
5: 跟你
11: 走，
5: 跟你走。
2: 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6: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
12: 对
11: 呀，
5: 对呀。
2: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景迈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
11: 哇！
2: 哎，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哎，走，
6: 一起看看，
11: 走，
6: 走，
11: 走，走，
5: 停下，停下，快停下！
13: 怎么了？为什么停下？
8: 儿香，你咋了嘛？
5: 咋了，艾卡？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7: 哎呦，马乡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5: 尼姆，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艾卡，你自己说，景迈山的规定是哪样？
8: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5: 还有呢？
7: 我说呀，艾卡，
5: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姆，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艾坎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9: 于江罗，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会哪样嘛？
5: 满嘴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0: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5: 艾卡，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2: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5: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2: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
5: 哎呀，
9: 多好呀！
5: 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卡，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2: 我不同意。
7: 我们也不同意。
2: 为了景迈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9: 对呀，实现心愿总算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5: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9: 玉江罗，
2: 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是。

0: 二香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1: 对吧？就是嘛，这传统样式。
2: 我说过，社保是传统样式啊。
3: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4: 对，天哪！
5: 穷了一辈子，
6: 年轻人怎么活得还老脑筋呢？
7: 莱凯，
8: 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不拆。
9: 不拆，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10: 你不行，
9: 拆，必须得拆，
10: 都住手！
11: 对啊，苏爷爷，
9: 你们都住手吧。
12: 爷爷，您看他吗？
13: 二香，你太着急了。
12: 可是爷爷，
9: 二香，苏爷爷说的对。
12: 施远方，你回来了。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啊，爷爷，这位是？
9: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哦，
12: 二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啊，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
9: 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了。不好意思啊，
12: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9: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
14: 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申遗的规定嘛。
15: 对呀，
14: 那不是申遗规定吗？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 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谁不知道？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16: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14: 13年的努力。乡亲们，你们说的对。 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
17: 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这25年前，不敢想啊。75年前，
14: 我更不敢想。75年前，
18: 那时候我爸还没出生呢。
14: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 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管理团进京参观学习。
19: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20: 是真的要去北京啊！
21: 我正在考虑，考虑什么？
22: 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23: 是，
22: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24: 一定要去，要去，要去的。
22: 哎，
23: 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0: 去昆明要骑马的嘛。
1: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0: 太凶险了，吉凶未卜啊。
2: 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0: 是呀，苏黎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2: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3: 是，有道理，
4: 应该去，
3: 应该去的。
4: 嗯，
3: 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2: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0: 是，有道理。
2: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对呀，
5: 这是我们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2: 对
3: 对
2: 对，
3: 是我们最好的礼物。
6: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7: 是啊。
6: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7: 你也想去北京啊？
6: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7: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6: 嗯，阿爸相信，我也相信。哎，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7: 对对。
8: 苏爷爷
9: 啊，
8: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10: 是啊。
8: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9: 对呀。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8: 啊，
9: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2: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都快跳出来了。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11: 哎呦，
2: 怎么样，
11: 苏丽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2: 是吧？
11: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2: 是是是是，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
11: 哎呀，是的，
2: 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12: 共产党，我们跟定了。
6: 是这样。
8: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9: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0: 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1: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湘西，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2: 苏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3: 是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4: 爷爷，
0: 嗯，
4: 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0: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小，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4: 海凯，你
5: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4: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5: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6: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7: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6: 对，
4: 张四，你们
7: 走喽，走，不要耽误赚钱。
6: 走，
7: 丁香罗，走吧。
8: 哎呀，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咋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5: 哎呦，你慢慢想。
6: 走了。
5: 儿香，我先走了啊。
6: 儿香，我也走了啊。
5: 走了。
6: 走。
4: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0: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9: 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4: 不行，我要去找艾凯。
9: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凯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4: 你有办法？
9: 嗯，
4: 什么想法？
9: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4: 寻找。
9: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4: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9: 其实呀，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9: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4: 好啊，好啊，
10: 好
4: 啊，
10: 好。
11: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6: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雾到边发，五朵金花》嘛。
12: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6: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呀。
9: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9: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4: 也让艾坎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9: 对，
4: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13: 好主意！
9: 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14: 哎，好啊，这个主意好。
4: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9: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艾坎谈谈。
4: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15: 算算算。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艾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17: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8: 南漠的天晴，河盖的南南年转雪，谭德林建立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控的河盖青蓝叶。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这个那么错，公干啥？下面来，三九零两站的人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去南端做问题。
4: 中国性别劳力推进挺过不了了，你为个别人。习近平去借用给假期新不谈，新松特教授来团主新派陆团操着推进去门团上不谈，拉上水面去怎么学难听？从十天用他接了规定点的当天，假期新不忙错的错啊，体外第几趟？体外制度点法的就叫了标准起规是年度难为过的趟。
3: 习近平给各批主席级别总领子女争夺的节目了，点这诚意真难为过了。
4: 李江启上海属德兴南回国路。
3: 二零满座家乡中的短期中国路杂着年来车距路加不住的车型别过的所因。
4: 下面听的三九的技能团习主任先生呢。
3: 第一个来工人被问的是中国性别劳力推进挺过不千年的预备告诉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各个级主席中央某位级主席习近平给党中央给择许的借用给家级行不得行松特别多来团主干的路段做了推进的这些地来的发生水面的怎么的学难有习近平去他说让家的业主团部的去那里样新都杀不对的我们这些团部点不穷的团主努力用的有及点难有习近平去人家东一堂师兄去党中央的特别规制拉到了年年前的重视权用呢，他也用完了，规定点点动物的，新来了凶乱的，新把了偏不久了吧，新购了家标的这七百十九级偏乱七路动物，新来的绝对团结乱不得，不再偏着七路动物，新别白白的绝对给他们家界动物，遇不得对呢，难处难怎，这段松点起，重视做准七八节切的，别准新别家界新不能给错话，我的为第几批送错话用啊，七个别难断难有。
4: 第一个来空的被问的出，第一个来空的当我国别青年修年年中央年轻来空的女儿姐过不久途，别尊前辈假期行不能去错啊，俺的国第一配送错过用啊，前个七八东北七八十。
3: 第一个来空的被问的出，当我国别青年修年年，各个级主席习近平去，各批主席级别总领子女争夺的情报了，点着诚意正月，习近平去。明儿的热锅炉上的别参加设计的团队解决了，才给脚步重新。但过了十秒，子女空白了，胸襟什么特别？怎么能给子女争夺的这么大？团队给各国的这对同事写的，各个块给子女写的名言，子女拖得动的，平均六种的，平均解析的怎么的？第五三不是准有几点哪有？习近平去，中国各地争夺的这么年把的，各个所写的，按嘴巴的。他把都巡逻特别忙活，子女十点把了俱乐部轮班拖聚聚了，国家的这段车就赢。按照巧卡的别的年来了，兄弟觉得怎么能给子女结果空白了，规定动物的，可能是被编剧判断的，满足列举了，相对特别列把小就赢些，难对哪有？各批主席级别怎么能子女争夺的节目，明天的上海路过错不得，决断做不赢。子女了的呢，怎么能了军队动物的？子女了的呢，对人家钱不断，结巴的言行，怎么能子女振作起作孽的结巴的？没修天宫的，基座跟宋部的，上海重庆的迷茫师兄去，天门套孽的有。争夺前面人，怎么能子女操心的？怎么能子女恶骂点错你觉得？
4: 第一个裂孔呢，被问的是中国中央七十区的军联委员、第四级别的总理李强去，当我国别青年训练营上海属德兴南区。空气安全苏州来日偏见东局过去积极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前谈借用给安全苏州来日操心去共团拉达了团局定色前的人女间谈本面间娘们间接的卡桥军团前不谈前在三段谈团来三段娘们定色用化的规定动画团三边人女苏州偏见修清动画三大的团来谈，中局的团来，中局的建新谈，多批的动画节前的安团苏州来日，军团案也多批的动画片难度难学。上海陆秀杰克眉头人女年初出台定息了，李强去前去催眠谈，所来催眠团在提醒年初诊断了新型脑瓦瘫者，眉头人女同年去对住社区从不谈，眉头人女去同买团结公司组织社区去年薪三难学。 李强奇。

0: Meetup Rinnuso, Sadara Thunleki, Pijela, Nirishin, Naba Saba Thunshin Yubatan, Jiyu Lazi Nirshuki, Sujun Leriki Lazi Malata, Twingi Namba, Thunle Nabaji, Girzu Dinsup Chishin Yupi, Sujun Leriki, Senze Sardutan, Buddha Toro Donkuru, Partung Sajanshi Duhu, Rangeki Sujun Lerita, Tengzin Rinnu Lazi, Choniki, Sanja Sungji Chenhe, Meetup Rinnuta, Sujun Sungji Chakuru Gudi Dinsup Donata, Meetup Rinnuki, Nguantun Sujun Leri Pijela, Tungi Nganle Mawa Junkuru Gudi Donhua. Shimchu Sarbita, Tungi, Todamso, Yurin Shibu, Rinnu Rinbola Gudi Donhua. Tengxi Gyujin Suwu, Mengunbe Nuba Dunbe Nganle Lava Zechedi, Leri Tiwe Manhua, Kyun Yongne, Tengzin Rinnu Su, Jigur Chakuru Niji Chiku. Sujun Kyakunki Tumu Rengsinki Ganele Mikwata, Sule Chuguta, Pergi Tudaraju, Rinu Kuryu Nyamsuso, Gaze Luzila Midi, Sujun Leriki Tungi Shepshu Dibu Tiwe Mawa Debata, Dujub Shepshuta, Naman Jenki Tachu Chushi Kodun Chishu Chirudonhua. Rikagi Kileta, Tabartu, Kile Jingchunla, Rinu Jenki Yurku Chagur Rogramze Chedi, Pigegi Gushuta, Jenzuki Sanja, Dunche Mepara Chirudongu Si Denahu. 上海以未来起点地区内，中央的团队开放了自己读书会，现在三队去姑苏地部实行。李强提个片呢，地区的三队总共组建团，上海以中央的团队贴着科技所及内最近多新闻那话谈，来主持团队团，三队最佳所开放的，来自团队的实习男性，现在三队名的团，地区的来团队名的团，在今晚别的那去。李强提。 中央的团队呢，我们团队组织了这批阶级，我们读书实行。中央的这批阶级的阶级一十团，新竹大学的兄弟家伙团，刚才地位六级级高度的兄弟家伙，蒙西新竹区的九点多动画，落后前部崔西团，崔诺的空样了规模动画，团队三队去特别同步，云县没拍的加西动口，三队总看这个准备团，团落十句两只丁色平滑的固定动画。 现在十区多起了动画，年纪南北几岁，胡大他过一个。恰恰三对了，蒙古族就空白手机动画他，最低马在多起了动画，中国团队的马脚盘女他，人家可不会让手做把这拆过鞋垫那去。理想起新店民的你，天空昂堂不提前把他，新店民的乐器，新店中国的乐器。
1: 前些来看他三对第一部起来，现在拆过这些新店民的，绝对所有情侣切入动画堂，培训给三对新店民的所有阶段出席前的强制托回新店民的体外忙活所有节亏赔，年度难遇。陈锦宁他吴正龙得秀了数学。
2: 第个来过来被别人做，在你说你人，给自己就看个总的理想给上海路，怎么能在你这做起做些武汉的？ 我说了，他的本获益的接待难有。李强给各批局协界别怎么能在你成都的亲们热闻呢？主席习近平跟我们透过的各地党党外些应变，怎么能了？我这儿去办，从都十几些工作下去了，俺做了呀，一节有。中国交际怎么能在你这做的？俺们俺这边定十多当地，可能是比在你恰恰空白了，推门托各地党外的，怎么能变做点兵啊？派出了呀，各地党队有。
1: 中国艰难的战略列断了，没得雄论结局的，怎么能战略这座机？西点民的所讲的，给建所讲所七百天，中国桥的给建两名俺这边忙完两句的，战略结棍给可了十倍绝种出，中国女兵俺这边七八吨把的，夹不要吃就是不要接送有。武汉谈扩音呢，中国战略恰恰也做给不打了空白钱把的，才对俺就能我们说，结个偏大了呀，这些扩段钱有。 中国交际阶级基础了，俺的穷农民辈怎么能在你争夺的全部性研究以及有不得？中国交的年度，可能是比空白特点些，读书的基础比较的呀，如果进行有解决有。陈锦宁他吴正龙，深以情节接待难学员。
0: 第一个来困难被问的是，在你说你年轻啊，就是中国迷茫，涉及矛盾点在什么处看图？ 乐平区江区中国苏西马马区江区的几个同年，龙我过去合伙的集成收费，决定作为针对起各处财务措施。中央七夕主义娱乐奥运，中央书记处和书记蔡奇和松县南华团结，针对各处外贴不着那去。俺这确实就把了中国迷茫建筑马克蒙面瑞阳操办，唐浪马克根据瑞阳举办，操了用数，加上团部中华迷茫集团结合起，介入浪去不是。 Teji Choro Yongki, Gumling Tanji, Yang Yuchu, Bangar Chimbu, Rangso Ludangwe, Saji Nguishi Power, Nag Damne, Yang Yishu Bashi. Tsai Chi Hi, Sungshi Nungup, Loku Chukong, Jongku Kungche Danki, Jongku Sushi Marmaki, Gochi Ti, Gange Tan, Yinka Nazole, Nabar Gesing, Ludong Chimbu Chedi, Zumling Halebata, Zeji Luju Tipti Nangupe, Yang Yu Chimbu Gekalang Hu. Jongku Kungche Dami Tan, Mamaki Bumatsu,
2: 蔡奇奇昨天作为针对其中南市北托内当期马拉马拉国车的将军协别为东出北陆局局这么把它切去把它铺上它贴心给落宿它也借人路给落宿三级水军去落宿界批局的地步开进行扩展切去将南市北托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回当中央给他国土俺回团队腾色切的习近平给推热三北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路去广播巧用的拉链打入它电给你给他去人心给团人了可挖丁色连盘松就你他去都突破切盘乐清将军也应对他别书清动画推热三北将军也能不托也不觉得借切的中国南北停着线的电台也可多不清组转他没得加大的气恰恰乐不起的缺用的规地动气别特路面切规些松局蔡奇所国际陆军体雷里卡克盲措的推米他念头绝对作为针对的四月八十
3: 인리타 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托克耶夫的接任党的阶级内部职务空白的我们的任内定时的东区贴合作四段南域中国党哈萨斯丹给任内委员联合给确认部主席应变案内按照阶级内部作答给时段确认的团结起不得结局的结果给团结内部准备抗力起不我们的任内了中间三部托局的各地动物接机 계급님이미마라,팬디티베치와중교시송유.
0: 坑不知也不西赫母尼坦也用母尼列坦接着那我谁韩正期主席习近平坦公德彭丽元那么尼给在这层着坦空气中国坦坑不知军密在处理中国国际文件日不错坦西赫努克孔面娘土对不坦罗子基金期将不西赫撇切龙给娘色军用我坦多吉帕拉米心土电不许 主席习近平坦也不西赫母尼特区云的之后也可尼不约之外推热三百团南滚起中国坦可不知列邦集团所不得别推人三百来票中国小年可不知确坦拉丹这地也可尼不约古这边西团开前团结坦偏这团把切地中国坦可不知在做没什么的定色苏不坦没这么的没这把的军用突破前队学习送去西赫母尼坦母尼来也
4: 坑不知他中国托他爬的松土团队腾色七八坛老当今天古车把建设区队南回在做什么三天多动口那您主席习近平天坑不知的也团参战那话题推了三百中国坛坑不知列王集团所把队别起六三百总之前有坑不知去年中国几个戏剧让人他几度打清一把坛中国台阶配送所把坛也是他的心忙难得了快别面对修写送一把谁
3: 这个内部呢被问题出给各级主席宣布韩正到国别次年休息年年休出人把的纽约都配备各级主席级别年级节奏促进期激荡人心给协助了修改了村都的修改人主席宣布韩正给腾动
0: 中国朝内日本科罗西比孔北极中国端的龙啊科罗北土里林梅村都的小区的娘们这些做起冲击的各别具条级别娘们这些做促进及主席提前这有一个给国际部界的接着能够的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内区年终你数字主流毕竟人年龄的才你数年年毕竟脱过数学 中国塔企业的观众期人类学校里每日给推梦给军人行人类学校送给亚布塔军人亚布培训亚布界解决你每日给西北军人塔怎么领军推狂被动会浪漆行了按照推梦给跟这样行片推梦托每日给人类学校送给切片贴心电波他用塔推梦托人类学校送给切片娘娘别的了兄弟家夸推梦托人类学校送给给年年来了规定动画
4: 推梦托人类学校送给给国家西北最终推展的动画界前的每日给人类学校送给财气中国学习体外忙完了给别国别我们在哪学你东西说这种旅毕竟人类领地给绝全作物你人类学校谈西北平均接下的进步西北提醒不谈中央车站部谈毕竟重会毕竟重给人民忙西兄姐给推梦托做你的七八七十第一个来过来被问你出
1: 也是即将关生就的兄弟关系，但我个别在你说年龙安镇去吃过酱的白，过也不做白，木质决定作为生就的用的，从头操心。人均天工部的，结构难在的这段就去只有跟过白，人均天工电价电信，来去通报军心培训吃过的呀，各地单位只有你做，我都吃不来。人均天工部龙安镇去吃过酱的白人，住宿女白科技特区全用来团聚吃过的。 계급다 신진 총계래 종제 림부시 개공사제 파동 착구 집업규 림부들의 신 파동기 누바 14수 동화다 그 이내 개발진기 파동 도담춘진 직수 카세소와 내민기 파동 도담춘진 라달제 체대 서구 면접에 유부가 되네 랑랑기 기전 등교로 구대 동교인 대단 접지 등동 개공사제 파동 착구기 착구 림부지기 조준다 폐주라 구대 교부당대 개공사제파동적용기멍시래대기누바 무신기창보다뷰제중감송급제라그대동화다특주령신기대개통공취십다퇴기고등속조치종제라지교로착구치바서시뉴제응음의경연기년가최시다더십제니균용내비바제제대넘시하장연바댐배급기개공사제된자된쇼치로후다동교대제주유
0: 三年卡起，推最同今起锻炼七八堂，新列春节过冬前天，注意多不及讲么绿牌的，帮助拿酒土牌给人进行约。让业界轮流收归土，春节土牌刚在推收的月牌，轮流收归节日么堂忙会，实习给开出了些的。三年卡起，吃到明朝晚送去不是。日么堂土，我对春节春节这边呢，差不月牌，贵州西春节春节听着牛啃了，可是不起手，军退切入当月不堂。 他说：“春节吃你说真你啥多年鱼？三多数，他多多年排，改新明年我写给套图，我都春节春节谈，诸多应节节春节切春节聚集月排，我把钱呢，能领来凝聚我那图，落到眼色的鱼。四川图春节地主切排出，人们谈图地主切在起，加在出去拿送鱼。” 三年天开，雨破大多年，三个一瓦塘，有一年才是土肥，新给组装了规定当雨井。我都出去做些冷不雨片，端来俺都会得不得了清雨巴塘。明儿新进用给人们塘收归去，出这木车切断一下，都行雨。长沙的收归土样，出这独个做雨。吉林刘河说，他留一个了出了一小间铁片，新个开些去弄雨。 新来前辈新退了新界开出香瓦塘，又不长时间内，学军区出这五年两百塘，也招完了五个七百天，组织些雨。但是，第一个出这都会退缩的雨白塘，但最团结的我都多，从这套七种七种雨白水。 黑龙江通江署主持界别推算预备及行政局修建铁皮执行了年满名入团这道技术动画内部国部界级来军护大变态出这级介绍了抗教拉苏图巴切局。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线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龙岭、人民大厦所坑融土云听 APP 跑云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云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高位狂躺不用了，那你爱怎么上去？上的那尼嘛总是三大人送，退塔路总被总主压制东西，退塔路总被越南压制压不消。今天看了呀，林建的新出版《少妇不着眠》路线，简约人物写的，写字同不及时。下面呀，我那孙杨波看的大难为。
1: 着起孙男，写别路线人不低，就是难度。写的写字都对着学不赢呢，与强堂开阳汤点了，内人中轮住胳膊子，就干那养起三十七。六想呢着起孙男时，强与不他被与巧意，出几句过空这的他，见每道忙呀看不行，细想呢他的眼睛也，着二鬼拍戏一眼刚。
0: 着阿妹性格吹气抗，见乌干闲我弄起去，学冷吹三个小马脚，冲不住，卡过我血岗，但滚了铁柱三十时。别干部清晰乌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但多为空内技术渣。先前呢，那我姐姐是，怕阿哥着了酸南去，这灵犀真的真没用。 孙男来一看我，孙男迟疑给我，丁真来一给我，丁真养一对吧。

0: 在南措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说瀑布准备单位哈里增长写别路线年不低几十难度写的写这里七点多集团七米次日突破节年咱不堂现当年热些干么三点年咱不行日度写这都对节天天里啊你真学不赢呢亲女增长哈里哈一行南剧新间西端北极球也论张北穿过米地措
1: 印度雨果本地一万处对南州滩那个处日龙天排土融州不滩烟州年面南也行有六个焦点喷作对中哈里几百姓哈里在哈里几日头在日坑日本日在四天在松总被哈里几百姓看不是诺尔基秋秋娘亚西上进西基秋秋长杆张不腻 公益秋秋地位培拉松西南关北秋松哈里言我们阿们恰的南南吉阿耶尔坦当江西的有你那我普耶尔美西国之松那须马娘军进哈里言哈里在哈里吉初坦秋中居吉林芒斯提在松总北哈里基北新看不是

0: 新南村，谈到其他年轻新北的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新北的库，北街农村土各地区别，每日一年的村型。特征个的村呢，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桌面连接的北路线卡及各地区别连接的木头三角那角各小型。
1: 天界的天色大事，那句些你表姐做规矩人的出给目的都不现实。到那句些里呀，天就说卡里卡里有的些水平呢，唐不得当然人了几千吧。天那句些给当年做规作为苦肉汤餐板，还将人了养死我汤，斩断拖行几千我些有时。第日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新康养不汤，不不切为南不得传统时。
0: 你不得作为五月村吧？现在忙起我的准备作为娘娘来请我的，别那出错我汤，我们学我大舅吧。提醒他推荐几个数闽南准备各种所绝佳的食肉食。第二三天，闽南的艾灸汤作为人物食堂从事，开卷送不得呢，过些汤协助送到这话。那句些忙起我的过些汤送这些肉食。 闽南的老党镇的各个区的县里小土协助吃过药食，天啊，每天团镇汤在团去南部村边吃的开煎食食，是不的，就这片送错吧？天啊，县给南团土人均抗疫再度了对不配合汤，培育了江北自动村吧？提醒土每次到我汤，郎都给内陆所吃药食。
1: 下班途，那个举些了人均给唐藏汤居民给做温水退补药水。我不得呢，三年给解决温水。

这那么错，下面两个呢做模特，先们做瀑布准备单位搜寻的盲线，来查木索罗先不的，就是难度。

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年，中国开军队被击走的努力，且早晚的俱乐部开军营。当年东西茫茫落台，下了奴家玉的岳才能沿着前沿营。中国开军队被击走的努力，且早晚的俱乐部开军营。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年不谈，中国开军队被击走的努力努力，一战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建国之时，习近平习近平给点拨了。东西茫茫落台，下了怒江为敌，当年他们接了国之前沿营了，前头七十年国之一独秀营。中国共产党年，中国开军队被击错的路恰恰跟国之首先营。当个国之年，当当一个给两个卡压迫的主土边，早晚建立一百台，刚挨他两个他的南北的截土边。东地给高都不行，当给两个月在人国之前就军权七八年，当当几个给早晚出事谈，少是难是赢了，给用米里卡给迷茫给欺骗他第几难是赢，贴了一百图，七八斤都写他，金融金都写，苏醒金都写，米头金都写，借电报的借不他，卓南给顶嘴他，日北雄路给顶嘴，冷路给顶嘴，借电的动画。习近平习近平给党中央给送信谈，党用给送信都求得被困难了，落他别去给控股的七八，党中央给网站谈，集团机构的经过之，落他别去给送交七八几个，党用团结机构谈，恰巧机构的用具了卡地七个八谈，党给全用了京东谈，巧肯及团结的七个人接连点地七个。当今国际的困难里，让个让了再我是没赢不了。陆军的迷茫跟他们谁吃不起人心，当今我为他吃不起人了，让一个走出门来三步的快又不是件事。中国空战当年，中国所被铁人给当年如何赢了？退从说，中国迷茫他，中华民族给当年如何赢不他？中国陆军军多，军队单位缺多，先给吃吃的没变，国际首先给日本队先援。中国日本的陆军了新旧什么切切，内陆的到那的，中国空战党的国之民呢，俺最几个他俺最没力气，他的能行给冲这些领土没事了，他的能行给解决困难也有没事不是？陆军他迷茫给中国空战党给中华民族家的了不起了，国之前就他们死七八年，养他不是是？然而，给这几年，几个给作为这几年南北多年，当给迷茫人过去前的地位，杀进组织，救出松给拉不进他最他，作为重振开联前有不谈。中国空战当给使用国内开联前有进，当给几个给希望吃多，全用了京东他，巧肯及团结的区别，首先国内开联前有变。俺最当给团员认不着，希望讲我了。就这么给习近平端着切入不行。当给国际领一百多，巧用健谈、马拉健谈、恰做健一管。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当给国际首先给女别国的界限孙杨得不切入的，况给点不他。别下那些呢，搞错给国的为大王赢不的，大王你中国空战当心。这个最用马拉你，南西给宁南忙不出别，牛心气为马拉健赢不谈。马拉提苏新尼中国空战党一边，密码推送他，四处十片的乌林，清干十九看，目光满足当小卡他，当小面皮面的接他，起来他，团来参不卡他，所做空心错误，团面连做错，满足错不接场面，中国空战党跟国际军权奇怪不提示。党给越在人国际七八的兄女家国问题呢，明给他们怎么谈？既咱们是没赢不了，就去偏也电力松谈，能是亲自接送送，当用接用马用送索，铁工说说谈，投资卡都团结起过不提示，铁工康熙谈，巧康熙，投资康熙都贴切吧，娘们说说那样，当个都不需娘们说当着我谈，当他一个比恰下了脑子当着我是。当给国际军权七八西边，南起杂团都去了比南团低点多。俺在陆里哈江给三不过不谈，民宋哈江给闹不过了，廊桥哈江给点不过不了，吃没吃不谈，有个看样点的又没中。等西娃给这娃呢，日月雄路给南团南京吸引了，南陵给南团开进去养营。

0: kenge shaji kaje suibni kaje cheti le dun bi we pa lian zheng guan qu ki tong tu ba tan zhor tu bi di song ki le teng wo lia din ji sa tu mang zo ki di tan song xin yu shi xiam li ya pen zhong lo ge yin na mang zu chao wang wo ki nam chan lian mi ma tu zo ki tu mi dim xiao pang ji de ta ju bi lem lu tun gu tan pen zhe tun ba ya gu di dan wei guo ti se shu na 天你为了些生意啊,老个冲起起,忙去乔王母亲南产里啊,密码推索起推米,点秀旁街。带他去别冷路,隔住,母体定色度当托,去得归这趟,人心可得。用客不来客不借起,来给特朗太空起。忙去乔王母亲,忙去周围去问你,忙去周围去别帕里啊,用多周围归的当位。 규림시비미마망조티나예론서시치모야자와초지벤제응위네템버체여시시도총아시비나로고총기키랑교종킹위리야망주이차왕위리야딤쇼팡지데타주베른루추십체신조르니동게미니슈로리야총게탕갸조종니탕디시샹탕총데카지리야응위리야최대체바탕
1: 就你都讲明你自己努力呀，觉得开工点不按家己当王，就你都讲明你自己努力呀，创业勇气总谈想什么你了呀，七八节前年，等我去估计七八趟，密码推错去组织七八，西兄去跟做过趟，推米点小胖姐，带他去办，忙错学不接去，来给那不赢的人情对通，忙错去全国对嘛趟。
0: 推米登记七班，师兄去出不趟，密码推错去，姐妹去不接去，前点进去，预人三点推你当月时，就了你段革命你说了，吹得可得当群，创建勇气人际革命呢，点小胖姐，忙去乔王母亲南昌，端个出租日出，登记七不趟，蒙古国同学出趟，去我端当年，创新他给趟，推那笔记。
1: 明是只管严肃谈，对面口语举止说，昨天开工了呀，就有你开不切别，忙去过过谈，别给给只有你们，只推完你切月时，想了呀，平常去忙去写对呢，第几期季度有我切别过提醒的是，阳台边是团内只大娃做过谈，南岭去六中六十八村。
0: 佩奇，忙错人长期通途的谈，错途班，最多不接起，从来离别，忙去团委里去接，是人最强谈，团给谈错话，即便是去接出去，我些团别干的你们安心呢，我做艰苦了点子，忙去写图，米里卡去忙做记，立即去接队呢，给我签约时。
1: 行政忙错了下，有人拆别，数不住高瓦糖，行政来去不糖，床对入面，卡拉斯坐过会，那天永庆王那边命令，别去新进重聚，重聚人别去干全国堂，特产全国有了贵人不去，都贵基地头拉大一年钱时，别去三千万数给不糖，忙错了，今日才给他用姐姐。
0: 创作出了糖，孟西只管去，他又去那句巧用的拆石糖，创作五零年糖，孟作推面三家独立，给给不切的，给准去去洗刷糖，坚持三对年岁时，提单切记，创作是吃的是他用钱的，流动糖，拧不死狗，给准去去，狗狗切糖送姐姐。
1: 孟西中央别三家呀，两年南北离过七八趟，只管两县去念书，并在南北矿土谈话，才跟中心别三个用些了呀，给住南北九个月前车了时，滚退所，吹南扩团体呢，在推忙做起时节，忙去各个县市，北去女个长面，吹南扩团军区出席一趟，别去接的，吹南扩团去当九二归地点的单元时。
0: 这破米是东阿边沿身边，能出重开了呀。三年提给通过去立车时初级，预报当中年，你就长为吹浪扩团前预备，落到前天读书写起。 顿车顿站堂，有你天狗儿脾气，顿车脚脚在牛肚亲戚，忙做金松堂，健康松胸气，可你去穷要是，咸阳白起石龟潭冲起开起，忙做团围里呀，军团密地，忙里呀地基里重要是，第六寸土，西子冲起起，白起兰陵顶石单位，忙做团围靠松就缩些也密集。 团团别，来给曲西千里团团别啊！曲贵千里，来团卡团到团去玩千里，偏这团班女婿与贵团进一年七月时，下面呀，团长去，给用去几个冲着起码一年这团，下面的后大学别过些那些，下个月把培养个长期，给用去几个冲着起码一年这团，下面的学位你最高的给省级院长从头团那些都去玩。 配起拖到派出所，给用起解决冲着钱木做准去，做不断团购点的钱的，解决了阿汤，过一节去细节浪些些说，改革没把说阿汤，那么推仓拖动玩两坨贵的汤，给用起冲着钱木两这汤，就能够去冲着麻辣做准了两坨，收解决他用去，点的汤，尝鲜，卡些。
2: 我们把托把这个，别给苦肉跟前没把准备，别给给用去解决冲着钱包呀，两这趟，想的学把准备也不讨厌谁。我这七八心呢，就了你多给明年四周六六对了呀，别让跟中趟四鬼短期推荐了呀，给用去解决冲着钱包做准了呀，过金属是让些让具体吃去那边有谁？
3: 可能地妥了。 미통주로뛰어주담소화계시유现当民主委开了你体外羊，配得穷。说是南北托人捉鱼塘，说是南北托人捡骨头，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怕醉，说是南北托人干心，说是南北托人不断满足了前途别不切。 铁南娘们多，中国第二任一个南北团的田立坚，我都叫我的亲。中国南北田立坚，中国南北界的白凤琴。

0: 호모 디진랑기 암라리아 게진 앙자지 수로치에게 뒤뒤 아유
1: 나출로리아 냠촘체가 리휴 디차 손의 차로 쓰고 아 나다 파문이 고르지기 날리대 윤네 만주팔러 투기 개바 유베스레스도
2: 암라 키란야 참비긴 봐 말봐
3: 암은 참비겠지 님 가시 친수 이내 장심제 제유 삼제 라르르메
2: 나다 파문이 총기를 지나 윤네 만주팔이야 투기 개바라 님 가시 유비 나와도
4: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라 투기 개바라 커네형
5: 암라 키란 샤브르게브디 녜녜도 스웨초
4: 난초 능민냠 좀 치바라 퇴기 케바라 커네형
1: 바라다 암라니 슈스 퇴르 퇴르 접쇼
4: 파마르장베 즈와라 퇴기 케바라 커네형
6: 바라다 암라 나도 삼은 로요예
7: 뭐나 나모게 튠치 Pegegi Lam Nen Yen Jun Shu. Handling Yen Sen Shin Bani, Jung Yam Mima, Queen Kyo Lung Chin Li Kung Yi, Pege Chin Lam Yi.
8: Jung Yam Mong Gun Chow Lun Chin Li Kung, Pege Chin Lam Jia, Kang Gay Shu Du Len Tia, Johnson Chen Jia Ponya.
9: 等等，我给姐姐念了，三句两句。现在的姐跟康松，向来三句两句连成一句音。听的三句就弄点做呢。终于行笔罗列对前，听歌吧，来了你为干的。习近平给讲着，加起行吧多，行省他有事，来定黑人笔，龙城错，对前家免得总不同。拉上上面，唱着许弄你。
10: 中西千用大街啦，跟爹爹的东尼，加起一行把蒙出去，错话地位的很多，地位制度点板结结，北京黑个黑，年点弄一个当。习近平给加业绩黑结比，藏林杂女人的切莫，点这成因只弄一个，李强给上海市大学弄一个，二日蒙出加恰，俺就俺定级，中国啦，咱中央的下级，加学黑人比过数人。 向来听的三姐姐开车弄点呢，三如雪。你的家里空调被问你吃，终于行比罗列对前，听个吧，千里也比个事。中共中央给黑车书记，加开车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党中央给参与你，将这加起行吧同，行省他有托，来个行看家，龙腾村儿，对亲家扎黑的来同，拉上苏面家，唱着许农业。
9: 习近平给大陆荣家级沿着一天不久拉用神头三百点年，俺们这一天把电波用完通，电子罗列用日一级电动业。习近平给人夸单位同西用给，当中央给他就给这老大年代些年，中西千用年大级用完跟爹爹的同完通，现在啦兄弟家吧，现把偏把压完，现可啦家休进些别，西就叫偏女切动完。 现在就修对天黑女霸同，比菜偏着切动话，新兵把怕空姐姐，他让家切动话，一万多等你，你车连车，你腾生点给，中山组政黑把进黑点，北京前边加起新把弄着，错啊，俺为第一不送错把用啊黑个边，年点弄些，你个来空那边问你吃，你个来空几，大个比菜年年年，中央年吃来空姐，你先过觉得。 北京前边加起一行把弄着，错啊！俺为第一不送错把用啊，黑个黑把，东北黑夜。你个来空那边问你吃，大个比菜年年年，加开着主席习近平给，加业绩黑这边，咱俩咱女人的钱么，点这成一正业。习近平给，明儿如果啥边参加啥节团，天来进去了，才敢就不相信。第一过了十边，咱女配件了，有件啥目的业？咱俩给咱女人的钱么的？ 天亮就远阔团，人头当啥些年？脚卡跨给咱女黑点门那一，咱女头东团，偏吃老用团，偏吃黑人正班，单位总部黑正业级电动业。习近平给，终于干的人的切莫年外的国家是些年，俺做把团，老把的，沿着地位猛玩，咱女黑点班就位，浪费一头黑劲儿，搁脚团吃点下劲人。
1: 我去休夸同我别离娘来了可能家里咱们给咱女孩过配件了跟爹同我同过来设备帮助帕内同蒙错雷剧了让爹爹为雷把孩子引起年底弄起嘎一起黑街比咱们咱女人的切磨娘爹上海人过错吧同决定做呢咱女来电你咱女来你就都同我同咱女来电你得让家千不得几把爹引起咱们咱女咱主义做念黑吧同某秀天共同兴趣严肃不同上海中介某某使用的特么多年以人的签名是咱们咱女出现同咱们咱女女梦电出年纪一把时德盖里可能被问那次中共中央恰许局接近了一年将西西恰空给总理李强给大概被蔡年年年上海人大兴农业况给年天所正烈日偏见东极国家西恰书记习近平给则电改气同将将年天所正烈日促进着供电老大电球定三协定人民监督保密监娘这些监督卡修精穷协把同参加三点同天连三点娘这定三用管跟爹动画天三比人民所正配件修建动画三大天连同中介天连就你协信同都切动画进协定年天所正烈日精通啊加都切的动规年电弄业上海路口家卡没他人女年黑菜大一点一了李强给切黑车没同做了车没一天子电影年黑人的了最后弄完同志没他人女偷年纪对着下一冲把同没他人女家天密天黑公司人组正黑车家年薪三弄一李强给没他人女所撒大天烈家配件了你这样能把撒把撒么切把天爷也把同这一老子你黑家做正来的家老子马老同天黑能把天烈能把钱向做丁撒黑营业别做正来的家参加撒爹同比到托东家把同撒中黑第一荣家家做正来的同中正人女老子休你一松恰松这黑你没他人女同做正送这下劲跟爹丁撒同啊同没他人女急安天做正烈日偏见了腾见那位梦娃正劲跟爹同话行就撒别同天黑多当所就认设备于人女人不来跟爹同话中介即见作为门面比女伴连变化的老板进黑爹烈日爹位梦娃欠用你中正人女死间接下劲捏起黑局做正恰空着他们容易着干你了密把同做了军给同把这菜大热着人女可就娘所说我在了这了密的做正来的着天黑下夜跌不跌为梦娃跌把同对着下夜同那么见着他接局夜夜空点黑有切动娃人快给开了同老板的开了人穷了人女见着就给下去如让见黑的偏见整个系统在这家融洽三么七八切动于一带弄一上海也为了亲爹爹可能中介天然恰空了最记得有余参加三点家工作爹不行李强爹个骗你爹可家三点中抗足用同上海也中介也天然天杂可以所以那次迁都协差弄啊同连城这特同迁的最佳所恰空家拉杂天在来这些弄一参加三点门那同立刻家雷电门那同在这样别的弄业李强给中介天然的安天所正来的配件家安面都有心意中介了咋配件了几点一些同行就打劫了训练脚把同我在地狱了咋也我多了训练脚把母一行就给连有电的动画罗库前边错些同才能可用了干嘛动画天连三点家他和东部三门切把加切东局三点中抗天就最大正把同天罗歇歇娘这丁三用玩跟的动画参加下一都切动画年轻能把黑心和他同过一些局下一个三点了马恩就劲公平出现动画同才大于马扎都切动画中间天连家满足潘连同年卡客户朗诵主把金下个月电动业李强给西电门那呢天空昂东部银把同西电门那也在一年中介也是参与来空同三点点不开来参加枪给建设西电门那记得所用些女切动啊同不用给三点西电门那所用些动错一些女用车头与西电门那地位门外所用些给别年电弄也 陈吉宁同学吴振龙导演的学艺大家来看的背文的词在年和杂年年加四千空给总理李强给上海市藏林杂年群组的主席吴汉同学又拉大班霍一同学加陈农业李强给加业绩黑界别藏林杂年人的前面年晚呢主席习近平跟我们托客同学跟电动啊一样别藏林兰我们差前面从的杂界业工作下界拿出了一起业中国科技藏林杂年人组同学让林汉为定啥的动力国拉识别杂女下瓜配件了特蒙图跟爹同啊同咱里班就电饼啊帕件跟爹同爹也终于加农给杂女来电了蒙特后年交接同咱里杂女人组织黑店门那所用同跟店所用所也比贴中国书同加黑娘用化为梦王娘黑同杂女恰空着国拉识别居用车终于女班化为切完电板加秀下级日外业绩送业武汉同霍一尼终于扎尼海国央促结巴达配件行板采取花街农阿玛斯加卡燕兰黑眼增加空点黑夜中国书记加黑行出兰马雄牛美比藏林扎女人的切莫一年级一起也把同中国书同酿的国拉设备公配打击器都有联系什么的人工黑夜夜陈吉宁同吴振龙陈一清洁加陈农书记德盖雷库内被问那次在年黑杂年年间哈主中国某某杀鸡冒电电嘴向在空的拉起着中黑中举左姓妈妈给中黑兰加卡托尼龙龙歌曲口玩集镇黑为决定作用人电着我从结果出业中央恰似举着金额中央书记处与书记蔡奇以松懈农外同志人电过错把恰装农业拉着于恰似结白中国某某金主猫给猫们也如用错别东路猫给的黑肉用做把托粗大用时给送天笔中华某某先特加卡加加了龙叶叠及粗大用机钢铃动机中黑车把我前笔融速律动于杀鸡黑黑把我我当年两年虚业蔡奇松懈农家罗格济国中国共产党给中举左姓妈妈给我车的刚阿同年看拿出来能把家庭律动千不黑的藏林哈列巴同在即罗举迭天农给比中黑千亩加卡农业中国共产党们同妈妈给白毛区厕所同穿针了电力电笔拉起中黑听到的中国某某机近千米白加三瓜州同加卡年加卡一休斯黑节格马东于桑比我休千不黑的结业绩送业蔡奇决定做运人电器中能设备托尼但给妈妈拉过车的中些黑笔为动处于罗聚责任念把黑把同铺上同第三级啰嗦同加级人路者啰嗦杀级缩进者啰嗦简别者第二个气息空点黑夜中能设备托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党中央给谈过的我为腾着党杀黑你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国切去电笔行出人路就公办休用你老林大外同电梯你家他接容间接电影了国定三连吧松休你他记得黑特吧黑吧拉起中黑警听都打被休钱动完对拉萨比中浪图要不黑吧进黑的中国能比定拉建了电影加卡都电组政图没立下大家下挂拉不起钱用你跟着东西别他连面黑给黑送一蔡奇说我吃龙特级来的话给蒙出的推磨都酿的决定作用人电来自己尹立东李书磊张生敏罗总讲钱王永健在国留意大概来看那边有那次在年和三年年的合作中共中央恰似举着建立一年加四恰空给总理研吧丁学祥给北京的哈萨斯坦的总理研吧东部那里八月副同加陈农二十丁学祥给中国同哈萨斯坦加卡尼的热情这位联用金这一清脆总部同主部总部如大总部建议大绿大等白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托卡耶夫同加陈农尼加卡尼宾这位公配同女年娘的丁沙东这一天卡修沙天这一中国同哈萨斯坦家娘的恩怨天空给休年主席迎宾女尼我去加卡尼宾做多给严特感情欠用年点出黑板图经济强给及腾够女伴连被公立黑板牛虫满足图没他人女保密电天所恰空做密板女年娘来了真正三百多件跟爹同来见机加看你比某某来偏爹地位切瓦正给些送把谁那里八月复议 哈萨斯坦和你中国合同加看你被做到给他就将内置了一点错当了不送出一女黑切于娘里汉为公配动力哈萨斯坦同中国这位七七三百亿的黑子跟爹东爹一起送一把水你的概率空间被问题次大哥被催你你你加看着主席研把韩正给北京的康北这家部黑汉母女同加应莫莉女同加成同时韩正给主席习近平同跟大彭丽媛南宁籍在这一仓着同面的总部接着黑巴同空给中国同康北人人民杂住呢中军国车把给拉巴错同西汉努克以公民娘的爹巴同落在街政以用把行人别恰隆给娘色接牛娃同多接帕浪营的颠簸以主席习近平同加布西汉母尼他就讲捏车五加康宁变这位对拉萨比对南更及中国同康北者联盟精通粗把地比对人萨巴利益中国休年康北者休同劳动者年加康宁比我这比严等改切连球同偏着天把黑点中国同康北者杂住没线拉丁萨苏巴同没拉年没拉白人穷特把黑点一级送一把水西汉母尼同母尼利益康不这同中国土塔巴省的腾着当三黑巴同劳动这年我车把干拉去电动鱼杂住沙漠沙电的动鱼那年主席习近平年康不这家电藏着弄外地对拉萨别中国同康不这利用精通粗备起来个沙巴藏着黑夜康不这休年中国寄给西局劳令他寄的大英巴同中国大街破送粗巴同加西大爷孟南地拉开别免得黑夜送一把水大概来困难被问那次加卡就主席研判韩正大概被催年一年年催年住年吧纽约的撇点嘎家家级别娘的家出促进者协动容应者协在了修建一把水从的修人主席研判韩正给大同中国后年年月国拉设备公配者中国电年落案口语托人联盟从的修建同娘的家出去中心同嘎家家级别娘的家出促进者主席电影这一家卡讲国车版家车农进一把时大概来看的别问那次年度年住了北京人类零点在年黑杂年年北京等过初一中国东黑家就更正解人类黑瓜呢没有理解他们给就弄赢人类黑瓜松松要不同人正要不北黑要不仅下降呢没有理解黑霸人正同咱们人特公配动物弄亚赢了我去他们给严重应别他们图没有理解人类黑瓜松松也比对现颠簸贪穷同他们图人类黑瓜松松者娘用比例了训练角吧他们图人类黑瓜松松者加黑娘里了跟爹动画他们图人类黑瓜松松者国拉设备居送推送的动画进行你没有理解人类黑瓜松松下去中国局一个地位梦话来信不给别名字弄也年度年住了北京人类零点者决定做呢人类黑瓜同黑把片子黑印证把黑把电影把同中央执照不同北京中医北京中期萌萌西用间接他们托做你黑把事大概来空间被问那次加四家空三级公立空间大概别催你你呢罗安参加强给中二别我要本组别门这决定作为三级用抓村的出行荣兄天空不同加看暖差同杂同聚集这应该可为荣兄天空电脚电器列车通比精神别黑下劲跟爹动物这一年次我这些把事

0: 龙兄天空不一龙安参加强给中二比生做出女比客家他去千用年单出下家同家卡同银钱中钱中间人把业业家空杀鸡板桶强给一把家人把人人样把桶家女把小错的动画同客业年切把见家把桶多当参加这所卡萨所话内蒙家把桶多当参加了大金些年萨克门扎维也把多等你融融给眼前点劲儿跟爹东家赢爹东家级大东家空萨恰也把通枪给者枪给人物记忆组正多别黑蓝跟爹就是多年家空萨恰也把通居用给梦一来爹家女伴连别下这日子我这一夜荣兄天空不一罗安参加枪给中二别生荣兄松用可得知雷动千用年雷着下界同雄森雷炸也刮住猫他蓝加卡托把下界阴险热气一雷炸老大丁萨些年暖擦桶扎桶当然黑桶江错见解荣康松用拉索进阶枪给下界时燕有大东雄森一记忆摸印给中部同比起荣康松用见蓝跟爹同爱同他就荣应着低开一天空错些同天黑宽点松就黑松见蓝进阶枪给黑板三些内测年面经验者年开扎系统大些测呢千用年别外进些的能去哈就年把电笔盖着加空于三菜连着电油切着核桃冬季日记这一大概来空年别为内测三个班加卡偏着两级大概别测年年错别三级用着充电一坨年一度用完一年年底人这多送这一昨年恰过来明年家卡偏见恩令节蒙年开来了囊中三级错住唯有一把桶蒙车节马扎过冬下家都阿静阿住农镇一子一斤囊中跌断了达达国人电瓶昂跟跌动一些明儿蒙车马扎囊中嘎切银族正农修别板桶精腾昂切正着一些地农切为恰公司落地的切站族正铁蒙车银马扎过冬下家都接了冬季银谷一把跌顿村的家恰家家阿同中村街爬瓦同中都路天这恰空司明儿黑钱给别囊中车蒙车也马扎动于囊中街黑嘎松也刚大姐们荣家街下一应给了蒙特雷斯通尼蒙尼开了囊中的河边就认车也黑差一内电同刚刚腾用昂他街和他鞋底这一囊中阿脏连球同阿脏拉大特劲跟爹东家银把事大概来看那边有那次年黑国中共中央给单边黑点龙特胡昌生给白荣雄军单位级二院同吉林一书记兼给安一级同甘肃行二级书记同吉林一二院兼给安一级面把龙特王军正也白荣雄军单位级书记同吉林一二院兼给安一级面把事龙特吴小军也甘肃行二级二院同吉林一书记见解按一级同从按行为者书记同吉林一二院见解按一级门把事龙特罗东川一从按行为者书记按一级门把事大概来看那边有那次阿哲芝加哥藏历下定一眼两公里宁夏国恰着西边到西年一西零年半阿哲蒙初家家阿静阿定期阿哲以中国同杂诸娘里同这都西个别名字西年年度年一落成的阿哲以蒙初节任意中国同这都下界家修西边偏修地精神西八十到西西八零年半行政党给们内衣中国同杂诸娘里同热度下降，加速些别的彻底。年度年按落来，加强内接托儿送年。年度这个落成业，恰恰托育是来业。第一，蒙族党给门内穷，中国同热度下降，加速些别配合天意。年度年纪落多的难，定给恰阿日瓦地位蒙为中国人杂里托自通节庆祝营业别云增业绩一百十。打听着到些下一呢阿日银阿地阿吉同加萨华盛天一没打骂你动家动阿吉阿注意把事大概来看你被问那次嘎家家级别娘这家出出庆级一动容应节一再点在年龄年纽约的一笔娘这家出一家不人我出把事干地娘这家出出庆级主意蒙盖来向这边拉后面给我出这句图当一边你娘这家出去女爸的容许门洞塞大洞用断增图定撒比结局些年拉用一定拖他一个别年定一夜 娘这家初级中期国铁类似于我初结果马初供给黑青农藏历尼大强内蒙建等接营业别培训的卢塔美巴系列级建议阿里总统特朗普电影讲我从这个当天诺一连工作多方动出面万就休年别把大聚集把阿里家出去对人把面连过一级农土长久业准统就没特别女霸用面级建议一连就总统配置西青洋业三年代的对策在年三年级娘这家出去一动容易级现在车当天北京一把时年次别外一呢陪着黑青阳街一连接龙秀店铺送接通藏林黑地店里通加卡街当晚来这个特级每个下进一把时一连接现这边阿拉给起一才年龄年阿里总统特朗普切据破年为特开赴通纽约的土车协议阿里合计阿里通一连休年别年底滥用追梦下级给这协议建议大概离婚那边为那次也蛮胡塞抓起业三年代给对策才年龄年就公墓但身边却是你和咋一诺说的阿拉姐 F 中啊多见姐摸他能着诺将去弄车多见业摸他能着业胡塞抓起业村子一边萨克拉卡通家国听这个黑把诺家国就明白呢也蛮着他一直阿爹诺交不阿爹马勒不阿爹见一把诺本面东黑把侧边门那蒙不黑前面随意级这一把谁胡塞抓起火机日光地对吧都得很笔记说的阿拉吉也没拿前当卡通家国听各家三家所住黑把通喷点讲家国黑级这把谁说的阿拉兄弟地点的那个连差黑没把谁
1: 这里恰到西下我以我的主题
2: 您说连教讨论切记参事联络
1: 亚洲不能把公康上答应亚对了这次托的新把党等你先给他到讲用心加切为三十千名的托的新年大型级别对了来把党敲击呢加切为新入盟主讲马队来了整个藏党总明白的那把的工作了车呢他答应逻辑对接给人过来送你压榨跟不当免得那座国语对这压缩的了契约本呢抓枪包你吐脚边我们经验到你这所讲跌等级猛等多少个月对呢告诉宝贝当当对身宝贝恰喜悦吧点呢也对身用了为荣兄你这跌到了我们这用到级用着跌到跌到了又滚的些年也其行入猛座给吞血作为个接证出了中个没用啊下级的人对于跌定了切的切囊边尿囊的亚迪者通过学校过去我这小姐的呢接囊边那位学生姐姐党注意者了偏帮年纪是点比免得远
3: 来个主播秋露当播露给千年秋露呢恰成车的团比露秋比南子了谁话党将得恰成桥告露秋个月露秋告到的特家党抓枪爸爸党告来了谁话党龙口找不等个月秋露给将得没秀先没做话党就正一波多先等我陆秀党陈东陆烈素姐马老抽了东个月了他那民选党把给点接应做个月别加盟帮助党毛毛鸡车速党接诺了整个操钱做个月早里说过了强牛干嘛的一弄陆秀留着天泥洞的些个月把党陆打去路破地马那小米做菜某种清晨盐三把民选党把给做瓦党强着马老抽了东瓦素姐点接永永天个月女路内车呢娘这讲座机用着写笔让兄内车操切些建议执行应把当落得了天气帮助整个国董协介绍做个月间抓恰机切路党学生闹西党杀西内车破笔内车切些点应把的路去特别恰成者定义托车中托啊党写了年下三百万岁真定的到的恰西巧月恰西搓搓巧把当恰地给把也请开龙地区九把苏姐接任起准备去卢克桥个月正为起卢克桥子娘子切容谢以千里谢呢正定的做卢克坡那把当正务的做卢克摩那月第二天准备定固你是卢尼黑瓦桥月卢尼黑瓦地财经年底写的来告卢九瓦当电脑门能起人的通特别卢去比能子电影就卢给强牛卢进的安排三只银把当路径前去点安排三不三个月就路给路内哈种头型福特东西建立东西接把三个月 小段这位陆军队长。

0: 东德女特别路线日期除了当个月一就路给老婆吧电脑图价格把弄的天别路格当把弄的月别加盟店用月大学龙年路格当加盟节的六年强健新的天别就路给老皮银把当得强健周围年轻呢嘎起来了甚至这一容姐姐银把列就路给路老婆姐路线日期节路间这些都是当地同年路满年路呢就把当查起路这边点击三个月就路给老婆把列这边就路点击某某也把当满年路给马老车点击点力节点击天才拥挤加起点击三个月把列
1: 一番去路破了文女婆去路铁托山那边女婆了破的不要拍如前报告满南极唐街的雪宝湖家里有被心里有些千种花有那宝宝圆盘有那高尔夫菠萝椅酒吧吞不人的盘有那陆心堂西东国恰有写把所写册没到女婆尼干来托破白年开有爹们随着空壁个托丁堂自自来用托破拉我原来家里女婆堂交不聪明恩诺去落教特意有
0: 阿爸都叫这位撒车这天堂这堂公司的是撒克电视亚森这位撒克别拿成长堂撒的别马进进步相信撒克撒户这位切克托位撒车速堂撒机龙骨马位撒车的别拿交替游戏撒克堂请我撒户切腿撒交不记得诺撒加龙记得写撒的我加龙姐老年堂昨天路过姐苦恰月撒所撒季龙骨热特没比撒家爹别拿抓到党刚撒者藏党抓对技巧学撒抓对三个千步给撒撒你是恩比抓到前章天日交臂比是撒你者天撒所撒把中头位连通可接银把的业
1: 主办托破拉文最之空巴桶女波把弄得吞波热白最之女波铁别拿秋索托虐汤粘着托点全部高位大桥胸部所疼龙者得疼龙你全龙所不是得空高位所扎痛这不所交日日节毛不有被所差唐杰东贴心让宣康农开中的那把红全部的那边随着空巴党西东念着陈切节能各痛托定的托萨的小白交日尼泊便拿他就所随着空边不得团白恰些上尼泊便拿德空洞这不年女吃过这些这些空壁托堂家破解这么说通过这些没保护才是马伦白通过这些高温最初空巴切这堂松动说三个腰部这面白交空给托
2: 人才接网红通街的那边最初空巴洞西东所应把事
0: 等吧兔家这堂第一切区第一切把公众囊咱里兔的女家天激动姐姐爸爸当嘎恰里囊兔天家老交个月钱让你用时落大没接动了兔破个月兔家在恰牛银币列汤德恰牛落里能拖在了没家月币组织空巴了落大兔天气破个月巴当拖在了没接家月币组织空巴地龙车囊年车拖定了落大兔年下破个月钱兔破天人了拖内路福特东西中人用个月准备帮着你三个八九点交别兔家天人了对你兔还没住几日能开中的兔天森林阿爸交个月八当兔家庭等于路径种在托西呢安排泥车总三八当第几节路径种在地兔家庭来了写个的马上多个月兔女婿的家计安排家等安家身边人特路径中瓦当第还没家人特写个月八里
1: 姐吧去落给暖车去落了多谢你把千步点把通第一多谢你把小对洗阳铁擦女堂落给个学你班春节你班老学你班是落给弟兄你班爹心落给考虑着为个你把所来随便都是策略去落给陆克奇陆杰杰车多东伟杰人多去落给陆杰超不你就他把通是东托安排东厂集中行把通告诉来安排东厂集中行来托年落安排东厂通吃厂他那三岸感中图片某说金龙的东岸红落雪地切多系东外树潮不点雨第二去落巨龙给追切华氏阿车铁追切实施途中你车得多得家追加行把通你们身为追切的托儿月亲第家里就瓦通满给写来文女婿追切怕铁免把个月

该言咱们给一直扛起来要呗咱给直播链接公开三。前两次电话一些这大姐姐你让的破旧版的呢中央轮车来空别给吃了起。侬还是把那些别人接电视俺的钱能被个主播两天。侬还是那三批。那么链接该对于那用侬还是不写起的还叫该切不要事。第二年前能被个年龄的侬还是写给解释。拍了多年演白了完将了给弄片再写白见你不得不进白那么链接侬还是不用啊学。

被公司签订吞进真空的许可。你懂暂避理解，人事单位没办法要来，你接直接用，哪那么多退用？公司实习经理林继华言：“我只是不信他，明年你接签订吞进没人话事，人就是不懂，同事就别弄，你来都有办懂，暂避不来懂，你接担心，你接比例不拉说，人家接了政策又办懂。”哪里不是错了？天气方式都不有把事，比起来不经常就把东顿村，大家也推动来得及。北里就罗荣心里贴的团结，北中来对你，地位加起为承认了东京学。日三班三都东，三班先把东顿村时，苏金杰三班也抓人吧。荣苏荣就进去，你把得三句写过把写写。罗荣三班给他写写，他们满比抓东北里来对你，北中下手贴的团结，民众的结学。我们人呢，现在来对你，团里大家动画团，团里来对你，别急多你些怕。这边科技这边断绝难打听，三里的个没时间，手机热热时间呢。罗荣给罗我东哥托工哥，人事的啦，顺手三百年就八十。

0: 下面我这四川边的三个计算机来进行学习。咱们现在已经重视研究了，到底这边过来进行学习。在我隔壁，前年几年就按住四川同云南引进的做内蒙族一类系统，没人通知就白天来学，我看着这些咱们现在的六百八十八栋。
1: 龙哥蒙布罗吉点比个，将这单论节这下搞清楚。第二，我看中大的那把事，我看中大那人种生命人生节着重个的那些，米萨节三百七千块，人种干的如果写本，刚刚一件上学。第二，确定一件是个点呢，人种生命节三公节，天里两只通，人里总车，三公他就没几台，村子那边。
0: 人们这叫毛细力气的叫嘎嘎在挖洞，引进干的培育动物，腾起人怕，毛族军如果打底部正把手机切脱，引进你姐接近人们这洞，两得多修多年，财政东部我看这些人们进去累积了各地动物把式，人们的那些路泥洞人家落，大王阿伯我是组成新国三把洞，新路泥洞泥住落落地了，西前年组成来这不上来。
1: 孟姜文护士宣布组织时，龙口山东跟这个医院护士四川东云南北京苏三的瓜根这种根根没拿通，来人组织派，来人没那些派，但是三峡第二节没的手术和体质级，连同几等怎么的，第一个感情的啦，巅峰就怕是，孟姜文三公高原人生的一四川东云南北京就将人生三公级配给了个秀才呢，他怎么就没人通知通，孟姜文热情组织团体，中式大计进军动画。 三公同学们一起去，平地七十多万几节，来个三百多斤八十。昨个夜，谁个能让谁别过来？俺昨天练习些经验，那我隔壁这几个人，昨个从张家村、苏梅人那些家集中林个，人家一早就张村镇的多，他的一早跟的电视来着就电灯在过天。 四川新前，俺把跟周继聪、唐国中大姐马启一个口东部爷集中过年，恰有别个周继聪、张大聪、朱美人那些家集中工作做一把事。再过托俺把跟同周继聪、唐国中大叔姐这五个吃同，三叔叔叔那边边跟着，他的一只把说没忙不娘们去等做呢，集中工个那边真的拉小东西把多，忙不比，啷个接到人出去些怕，别的啥别弄了。
0: 才多这位，所进人力接到人生百分之八十的天天，容易弄一把事。人生林根，他是龙门，罗东丰一这边，这个刚刚把用八十。租给从张大聪、朱美人那些家集中林呢，新罗尼东就按罗，三里街当为东四中个家乡五公司些，姐姐拿出几万块，罗扎兰这马他把通，用他，罗他是马他怕，罗他心里连有些没把手机。
1: 什么意思啦？感谢用品哪种忙不起去？视频容易就过来，收进垃圾中一个高级的把东装进发式，剩下啦，做的垃圾桶，带动只有就六九，带着我见东我们姐有时说一把式，那边六七差个点哈，做给从张大村，做没人那些家集中邻居，对了就主动等你，通过侬。

0: 青林间参德人家亲村银街三级高级来进入去进行村银国委一个民国托曼的下动的办事日。年时空三国班中国江陵筹备筹办财务公司年时的循环线下村银街村银国委一个民国托曼的努拉如大前提大概被财神今年动过组织时民国的制度主心格能把三度节年主动参爱也浪地度的三度也确定一种蒙博真的有别 一个娃今天南北村的国语一个当个三八十多岁民国的蓝天呢财务日接受民国的日共农对吧动财务局全组中的局三个中共来都批入手协同协会办事电脑组财务了民国入手通你们了一个协会南北年两里下几天办事电用人力的都通协会南北的查卡东德林哈参的那国母 从我们被下令级国际责任的路边浪费进行浪费用词参差个通两个通亚的三度引起和第一三级三国内部可说没就人力讲这种可真的些有民国讲浪费时不你等个讲这些龙口其实通对此一批一个内心比较是差从国的小别一个为多吃吃吃或者农小年 第七地点一个是有求情怕妈不住娘不住就一个通年龄组的康素主心人就路用第二是中东开立的康素阿素素日卡克出版了参与发生罗拉如大进阶一个民国东国组办的从一阶错过通参他们三个阶比例人的一个天空安慰刚刚结束的阶通
1: 江陵多拉人的一个农民娘们平地东东三百三十多些天是能多把通定在不拉就大为个一个协同些天一个月今天南北多年村银街几差一的公平让兄弟就那么娘们使用的办法是村银街几东根街人的一个冲上金灯红出的主角让地的金巴士
0: 日第二页，吉特吉巴恰特吉比古拉吉隆杰吉耶，达瓦格比切尼西尼，从爱格古罗金杰，格格罗索比金图文皮吉通，罗扎祖尼，罗登中国维出现图，从爱格古罗金杰，日第二页，吉特普通，第一，雷拉从维，贝伊因祖恰特吉巴什，我这是巴金哈，第二，中国贝克杰，盖达蒙维，贝达蒙永杰，二页吉特普托马丁巴什，农就些东地。
1: 北京人民家用村里粗大工具，人就三百七八千八吨。粗大工具用电写下一吨个，北一千不吨。但是只有二爷毛细这个来的呢，拉土卡巴吨，罗里索他那出门吃呢，该吨一个八里索被蒙古农就接，家属写的爸妈写。记者也暗中积极接，亲自吨农就写东过去写去。北京人民家用村里粗大工具，人力主力上班，从我给我罗进去给个钱不花。 多拉有我这些把心哈，日对二爷就特别别给贴上通，拉登一个爷认着，家边人生节给他娘们写八里银钱，二爷让的手机写你的用，给他农就些个都会康生节一个钱不省，别说动作哈，家边人生节给他用别说动作，人里让的贴就特别，让跟我农着做就通，买一种车。
0: 说你平时一直接了，让这些的把通知，我是懂赞同。人种所给的一年级拿出学的就学，亲自点通，罗素东家庭总的说，日前你是咋算子把嘛事？大东兄弟就人数他你通，一个人从此罗中东两三岁就把事，用这村地多大通，日的节被一千步，人都是学，被不得了全八十个有把通，罗素东亲戚，四点说来的门着话，过去学。

三零年，咱们的人啊，在敌人个纵深冲击不下去被弄得恰松就恰松。那么，连接机对大地坝的三级农娃突击切记记忆，假设连接了门头空白用呢，那你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趁闲罢了，三级马季突击切记。

0: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계 진남이
1: Zhongyang mamang kanchiba longchun lekhung welcome chenlem cha amkala shugdi lemchena amalu shigmi klap 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kanchiba longchun lekhung welcome chenlem cha amkala shugdi lemchena amalu shigmi klap chang Jigtin sa shung dongkin ma di ba
3: Dan dong nge ki che ji yin la
2: 三军人娘中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跟看着三军人家 ཁྱི ཕྱད མམ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皮车站。
0: 还用给这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了样。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郎家当，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以？咋腾个人家可？

三克兰基各看什么接次的对中央俄龙成年城是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么子了咋腾一儿科学与林灿的三本啊嘎是不是我一拿腾的林灿之后算正把当年准把人错这一门啊这三克兰基第一个林灿能前来了六十年梦嘎高中学毕从没腾腾等三本忙得晚娘年是吧一门阿里三克兰基，托姆里娜接纳了高处修班呢。阿鲁马车上用准灯，红地喷草几年皮，喷灯皮把地阴。车上看么，车上用准灯，阿用准看么，红地喷草阴。

阿里桑克兰吉，修尼切南的高车小巴呢？阿拉马这个从拉姆格朗维亚来西尼姆，那个是文木西巴的金门，车船开门，这个塔吉，阿样船开门，省得个金门。

阿里桑克兰吉，地草上个同地扎藤叶儿可是为林村不动村的人叫起劲，林村的尊者把当年转办这个村子等，尊者干起了阿都特里劲。阿里桑克兰吉，修你们特的，阿让这里控制了林村不见得了三个。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지는 접대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컬루
0: 종기 종습 살와

0: 呀,咱上次比龙城当扎比更个,这不难吧,千难吧,地母一难。答应我出中央龙城的年轻呢,这恰不离空,我是给了陈那么久,中继中是不是二八西比林城呢,很尊重送。前两次第一的,林城的拉三不是搞这些。我能还是,林城的个,总这个把灯,很准吧,还是个粗一呢。
1: 阿里托布纳巴，迪纳达腾格林城诺，卓勒萨比亚英达年生杰布，在腾中期阿南巴伊德翁，我用拉萨中起的南雄松中格的中期，中卡木松中等，屯里佩吉拉尼姆德根德等维国家，卡奇格格姆等，李注意阿迭斯杰拉木多巴迭，我用阿西中起的萨加松中吉普辛格，前顿屯里拉罗久尔西比国的国这个小比。 切吉基，公立国这个小比，南顿拉十的三百个四十。阿里多布纳巴，迪纳夏米，我觉得，卓勒萨比亚英达年生杰布，在腾中期阿南巴伊德翁，我用拉萨中期的南雄松，中克的中期，中卡木松中等。 屯里佩吉拉，尼姆德根德尔当瓦西比，南顿德拉三罗诺。

0: 我想拉萨中起人南雄松共同向中国中期清清层面过子安德姆拉姆萨拉等瓦等是在等的哈通特别蓝瓦萨拉巴地里中巴十九节恰进六十新巴马斯是在等等个清清层马十六等这特的丹斯特尼三图言中的萨树更是基督节混乱巴瓦等里维康有中国中期空 也没出穷啊，只有巴等啊，比那个咱俩没吃别等，东这个有巴的等呢。如果把没让你没让我的村里等配给东位，通空租些些了。等下这个季节，全国的没巴等啊，中期能够用那么些钱进的先吧。啊，冷库的更凶的等你，咱俩除了东话季节，能吃了我是都别容易。咱腾个我去不啦，都是军不必么吃了，忙出去团结着，除了用。
1: 和今年八十一月，这路你懂人阿罗？我从拉萨中去人，他们从松吉，车东等过来接，伢们用拉个那等三八单呢。中国的中粗的呢，在他中是文字真接，做那拉南正能接的，车东忙个当呢，用拉嘛人不来，结果是有八十了。明个中粗用是安德姆兰，碰一只车接等，东阿等咱们等阿等啊。
0: 明年这车不接等，东阿什么站接？咱们就让户口开了，可能你们那个这不行吧？俺们先坐着先去，他人咋打你？咱们哈东等了，咱地方空着了。中村子娃姐姐，你真的没吃了？我就下进巴适了。俺用了么个早晚的哈东特别，就把这咱们哈东特别，坐着里位看那么菜个，咱同样送中一部些比，前后七十新送些。
1: 真正的你听我得瑟些了。

南征子镇拉跟得了东为杰人呢我用拉萨中去人南雄松共同行中各的中期若那么子镇扎中看不松中屯里配计说阿们粗也下瓦你们粗街路也曾把西个这边有家期当于立皮比东冲西巴等提出的离家等也准能西巴人格人格大等昨日腾讯西巴及西的南征的地方这边是跟得了还特等话事了地方层吗门初级门通乐生的行为排演这真能行比根据周四门七七的配乐中各的中期我们吃的普及人呢我用拉萨中期的南宋送给中四不大计了是跟得了单独单位所以你们都比地理和人罢事了南宋送乡里中四不等参这个乐生聚集当主要空门杨华一你为罗黑人南宋送给人自家呢马格拉国的东西的你等希望是采耳等等你你出林参在腾的什么等级中四级混存的几了多把的孟错吃了喷把托的回顿中四级你了你出林参在第十级的单比清晰黑的就是有几些把

人家想随便三克兰鸡，提出这个中计中十三八十八零次动产的人做，零次的个总值八等，年准八拉特个错等，总值干克瓦多特人呢，零次个不就去用空呢？我说你哩，资本人呢？人家我做同个人民零次能用真家用，扎起得了个。

0: 小丘南村的英波勒登摩勒兰登基肯德切比库姆西地金村的哈金列切丹巴西格里的，但摩勒巴西格拉小丘罗比热拉里格维，阿金拉真的普尼中村的，波勒登摩勒杰沃切林地比，是得的心得钱波西格有的，他不是波勒基，你日就东村的，但那里巴金正先跟梅勒萨尼，你们村跟得心得个能得通的。 小丘也阿米，人格拍卖你，心得给你那乱通的。小丘啦，人家接李梦德的，米小丘西巴的，杨小丘的不接呢，不能等阿金个李梦个认真询问些个人呢嘛。温江科目三次的，小丘也阿不是嘛特，去我国直播时，小丘也阿皮先生，这个拍也李梦多个给你人呢，小丘也李梦就是去里那早晚你批没的。
1: 第二天，小乔也拍米完了，做些汤开开胸。是搿不对的，小乔伊，米小乔是比孟德拉，俺们搞有比马子，杨小乔是帮德拉，俺搞有的。因为呢，你认识的李孟的维修些的，带领米小乔等，曾经杨小乔在那出，今年即开始没批的如果写些的，小乔也算不得，孟拍着辞职些呢，如果做阿些人没的，文静米拍卖你即开始写把地位将通通没的。 米小乔也改嫁的了，拍卖你干么活呢？开始就这么着的，小乔啦，过年初就联盟行动的这里接不到水巴来的。小乔也阿米也怎么啦？三路登记，米阳小乔行动的，那都是那小乔啦阿皮里有啦，俺做杨村个联盟杨有比，等他们这他皮回来接下来。阿米些比干起来，起码用米粉熊啊。米小乔也问啦，米阳小乔是不是的？
0: 他们尼刚住俺广东的小李兰州几个月比，这边离空了孟吉水，不然就困难凶了。第二天的绵阳小桥西边孟德英，前么等俺年年出去，没次咱们得去了。
1: 这边的罗振南小桥啦，村民米小桥新伯伯等的，前么的路基，绵阳小桥新伯的。
0: 当初科目三不的，李梦的灰色奸细跟被村上凶不的，文静人机中残部没被通知的，人得了孟吉特级的猎狗训练不的，人个李梦个那顿特殊些的，小乔以帕玛尼等开发了东塘里的东德德浪个有的，帕玛尼人上三年立刻追完去，各地用小乔啦，可你拍的路子，我东坑啦孟吉的送出个接下的。 文静立三三马松，四三松西北回来的，爬满你接不得来公司孟吉人入库马松工，过年个年头些给说话等了。是个不对的，小乔得到个路接了些个有的，爬满你年头些个呗，小乔也说中人家阿们是抓把等了，阿皮说中中个捉紧跟去了有的，阿怕那中起了个现实个松位，小乔也个年次了个见着就用个人民用的松了。第二天，小乔也阿妈接不得来公司做的。 米小乔是被李梦的、杨小乔是不认得的，阿怕等个等你进来话，人民接人的送话等个。第一个的阿皮阿妈十万岁左右把小乔一手比，人个梦啦杨小乔是不得不落唔够兄弟。第一第二种米小乔是被梦的冷场就怕等个，杨小乔是被梦的拖着等轻松做更适合自己的兄弟的。文静昆明二人的李梦啦，心智不相等，心密的。
1: 第一呢，让我妈送过来。小乔也阿皮，小乔也李梦杰罗阿皮的，小乔也阿米库开工那个诺菜当个子呢，小乔也忙的土米忙的嘛不着呢，所种种个马竹子也难不着担忧的。第二天，小乔也阿妈空出冷的，出去所种种个马竹那样，你二人吃个所汤里的接下的。文静小乔也，前村那干个全部有的。
0: 是不那个等个，没那个，但是他罗南土味，那才没不管这个。你阿皮那个，你所种种个连个经验里的，俺们阿米克罗着吃那么这个，阿皮啥你所种种个，你不得连个些些的。因那样阿皮车给你们个开工那个，我才等我认识到些的，阿妈成功了这个。
1: 成功的是不是各位？成功的。 小乔除了让你老三七九十九了，即小乔也三七了不得联系，搞不得的小乔也。

三十八岁，新马新区杨家街里人学读书时，敌人给里三郎，考完建筑学位，听讲解搞的西吧，别人什么水平位，路线人不靠近，给这学位，三郎有不修。别没人给瑞安尼，考完立马谈着玩，听讲新疆街戏剧节送你，没什么错的去了，孙秀江热度节约，云南街团结铺个了。 居住所在成都区别，养鸡居住区个，别给人家住在去，怕啥，错突击去。

水军也专业人物他，罗队人员接触这把他，着陆年末后，农作人员给人队七八所，批里给杀鸡七八什么菜，水军人员了脚当年停队错位，那么村不了几个月，什么了，便把地界拿来当那位，再度点别凌晨七八的生日呢。

在那么错，开店俺去，随军来讲别，我做给三楼的托呢。年纪露着糖装别，下面给自动养牛肉途径，三对辅助器，接电看的了金别，全面能表的通途，想不啦？哪阵来的单那会，俺就这些些把的三楼呢。

0: 在那不错，天地雷在那，可知许别呢？对那许什么因？
1: 南无给团结，佩戒给南无念念遵守。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佩戒金南无言。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三对不对与对坑中拉三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三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多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我们集团边缘的鉴别建设笔记
2: 就是中堂经验的区别直接落去
1: 当然独自推迷开卷那位云贵沙托
2: 杨行怕的名文别抢救沙汤
1: 托行极恰别错别沙托
2: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1: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0: 在林业广场上，听见呢，谈到三五十五的在地呢，中央农田业厅西角的工，培育个青梅热热，米业鱼肉过来吃的在地，我哩在做就嘛多吃的。听的哩在哪，那么听见错呀？广东电下生日月，结个四喜吉林，我这多怎么去学一遍？那么听见呢，托些周边户呢，先来一把学。 这样，陕西吉林人，陕西继续尊重祖国的前辈，任重他每句人类言，尊重娘子级别，任重三公信心。提了呀，彩礼的团别送给他，彩礼的团别六十七点，彩礼的团别越过三百阶级，女不等于。可那直播呀，人不喜了，过心一把的。 总打冲击人不谈，心情人不，你个不人不，怎么能给人不接？让你得去有钱。你同我见面，你是走起路，到我西边爬了。你们这节奏，老早村里人的提出去，这边陕西吉林朝外，空岛了呀，去你就做什么一把天？你个皮具先借了去把它，让给去，去接送到出来。
1: 叶个陕西吉林是不是西边转一把天？可能是比安塘不转远。让给去咸阳叶个陕西吉林，你就转过转呢，人不忙完，送着马拉西恰行一把车。
0: 天哪，广东丹霞山日月，叶个这边陕西吉林呢？丹霞山日月。 镇中朝鲜区青浦处级亚杰西银拉，丹霞山认为这边陕西吉林青浦县镇中区级特色经营。你同人民组织了大中一百七十五个人了呀？丹霞山认为镇中区了，中华密码集团严格级，严格越过了就级二所，严格级二个人别越过镇中区级超前值班。康天林让给去二个人别。
1: 越过了镇中区，他们提了条鱼。镇中区提了呀，全懂。长老直接镇中中区区他，杨元生直接越过了中区区。乡农村委越过了中区区。晋江镇中区界区青浦西了也有一批。铁路局就我的区别呢？接了七东国家出租的送了你送。广东丹霞山几个镇别陕西吉林送交他，配置七个出发他。康天明了呀，丹霞哪个先打？七东国家东区停住了啦。丹霞山入围他们所做。七东国家解决他们了啦。镇中越过了他们居住。七东国家国家矿啊落啦。杨元是他。
0: 香炉秋叶，越过了区三百七，七栋国家国家矿工落了，少是认为三家卡些些三百七。廿栋人民居民也落了，把这金钟区塘晋江下府越过了两地三百七一百只。廿栋人民组织了，到我中一百七十九年，中华民国几段几个级越过了九年。 第二个级，二个人民币，越过了中区区级，超前五十只不谈。康天阳，广东韶关重建的区，第二个级，二个人民币，越过了中区区，谈不提了，去了一百一。天阳，三个我们可留给我的去哪？广东丹霞省认为，第二个陕西吉林人。
1: 陕西出不去的呢，南宁人最近，黄山的丹霞松山控诉道歉，邱军堂继续进那边挖，拖在了米脚站呢，人家站牌给长毛的车又不谈，这些名称为肉出去塘、豆腔、豆高瓦塘，都是说别人给丹霞也适应出不来，丹霞省认为是给陕西吉林都出去不来。
0: 广东丹霞省几个人民，陕西吉林人，侧过偏北联系南北推动去，南北控诉多不谈。 노래 찬님께 주제라 서시도 니슈 적지 심바타 노래 찬님께 철주 법제티 하오미 책도 든제 인라 러시비 세미베 되제니 님 숨자 주의에 임바타 근디소 창규도 카오법지 유바지 주제 개주기 근의 수비나 광도 대자산 계급 서시진행 기 낭도 수료의 초원이 주장장부 초유기 배장장부 초라하게 콘수도 바타 대라조 유진장타 장장장부니 유라 대래 진장니 장시 총이종 신인 리균의 총화타 링크 낭기 인체라야 동미 순주 소주 유바타 镇江张伯尼江西省新新丰总的村外银啦丹霞山认为龙儿具体学习预备却为阳性大区域内所张伯尼及丁真喜人心都出于本意天涯人中吞口给问的区别呢广东丹霞山结构准备设计机能你设计机能器设计虚下内于宋教教育教育语把提到了设定机继续它长度继续设计出租机继续停下继续出借设计机继续设计机继续每句人类机继续说继续日卡短了也超近天哪里设定继续你去走进它查对继续作业，学习车主题继续写出习主，听啥继续中年，初级学习也继续中啊，学习继续你这准备对，每句人类的严重继续去初级是姐姐约吧是。这样今月吞共给我的学呢广东电下生日月结构设计机能里中国老家的四百马位车轨配备军将罗马签约那在年差要学习车轨的车型一马塔我给做车轨配备方面推下了那在塔车轨配备日马塔去军将罗马那在车轨配备日马塔去罗马社会军将罗金纳车车轨配备马尾日久级军将罗金纳车车轨配备军将罗马科伊普建议纳车车轨配备罗金塔罗马科伊普这面纳杰杰日卡杰约巴塔第二个昨年松中执行日久级约巴塔日巴塔昨年松中日尼塔日本尼别昨年松中日古月了第二个季昨年松中所在日松中孙女月了第二个季日本唐部松中所在日西唐日本尼别松中所在日你是咋别月了是天呀人堂给我的学了即色欲之别人他但下色欲你密色起人不马不色欲行人不他提色苦烈定给先打名着为人中给那么行运之余提擦了眼了别尊于人心他擦不起人心那么人心他擦不起密度别人心界定于别但下色欲给千里心就给来对了去年哈家七步点有吧你你色里面是别人他但下日归期长马的色句马不宁中国排气推了节车句马不出节心就出现切脱为色归期拆是赢了托到牌松脱中华国语节社会节电下初中节 sērīm dūrūwē cēndēn sērīm yīn lā. Sēshī rīgbē ngū nē jū nā, cēnrī rā tūn pē, tūn yī kē jīn jīk dēn yu bā yīn. Sōm, lōpsu cēnrī rī kī rīng tā. Dēnshā rīgwē kī, rīmbā tā, chūp jū, sēyib ngū jū, sēyib cār jī yū rīng, nī shū jī nūpa ngū jū, rāng jōng kūr yū tā, Junggam gyurdo so tegi simju tini. Zhonggu danxia seib kuyuto qi xibzhe segui shi yinba ta. Danxia seib jedur simju ki dinshir turyu. Teda chabji, cenri chabde loso ta, cenri chabde yugor duygur chaji jun yubi. Lobda jingchun ta, qi zhong lobjin jegi lome, cenri chabde loso ta, Lopso Lopchiki Ngozhong Chinsi Nye Thambashi Yi. Si, Lujyu Tha Rinne Ki Rinda. Danxia San Rivi Shalyu Gyu Ne Ngokdu Chibi Doche Sarbe Turab Ki Jishu Le. Doche Sarbe Turab Ki Segu Ti Rinne Kongbe Tha. Zhonghua Uyju Ki Segu Ki Chuzi Zhanyo Yinba Chunji Yu. 提名丹霞山肉泥林年级区入级那叫银行所以结了汤汤结了几个所那几个了车军丢个咱们行明汤清结了几个所他先结把球儿月了他把东西呢滚别车部那须洗不出了咱们洗到穿越吧银我们几百车子泥人家我们几个月把汤开始过年广东都撇吧银 丹霞山日月真正可以听呢过年呢有个中秋塔老师千里来呀娘娘能写那件他妈写的多三那么错广东三十八天呢听的米节有如果的三个可以学别广东丹霞山日月结个四十几天我主要多怎么学不听呢你在年终当中学到这里听见呢俺就的这什么托起 Tengye shuden cha go.
2: Jelo chakdong ge ge shibju shibshi loro, mi rik lo gyu toa ki lok jing teng tang bu di tang.
3: Jelo chakdong ge ge shibju shibshi loro, cho cha chingbo ta ju ti, keng ling tu mi yi xie.
2: Jelo chakdong go ge jubshi loro, Zemlin ki mangju kalam tangbu te pechue donggu tsu.
3: Jilu chikdong gugyo jubshi lor, zhushu pungrun techu ti ugyo gyuwa che.
2: Jilu chikdong gugye dunju lor, chaji ki tongme namba tun.
3: Jilu chikdong gugyo dunju lor, daga sasi jingga marbu techu ti tsuso mwenbya chwa.
2: Jilu nido yami jumi chulu, mi rikla gugyuru ngubu nebe.

0: 미기 시규 존다 제바타 시림 기념렌티 망심 스모르 교르네 자와 사토르 스모르 추바르 지가 유지 소유비시 총조 갸다 숨주 속게 창마 겐잔 림비 리콘 유라 당연 리치바 나동게 겐하점키 강해 유베 미세미나타 존에 토 지경 치고베 초지 마티에 겐송 체유소 미나 초동 숨게 굽줄 하점타 체지 종지 체유 사바니 뷔베 증조기 등조타 킬레 겐잔 림바 용수 켜바 거진 촌네 베준타 중컴기 계급라 틀린지와소 차다 말라 시조회 Ngarisa kwe ki gyntu lochu yishin, penchung ki nukyu donglenpa siwe lengzu mingda zukyong ding sabdu tante. Sirim dang zengzu choyong ni yargeta, choyong ni dobden tu gyurgyur gundi tangyu. Tedar bebong yarzun tang genzhe kulin che di, mirab ni mirab harki dang yun li chibu tsu gyunzen che ni. Kangchung sator pege tuan tu nirshin, pyo gyubo genrabi nyingdob ki mido zemlin yangzi yangzir shebar che yu. 생글링게 샤미야모 투 고주토 냥암 탕토 준비 미도 돔지 시쿠프티 세낭시 티앙 타예비 텐산시 규기 더주타 조타미비 냥암 탕토 포무긴 슌 창메 조탄 자메 살로바타 통슈 티네 사구 투와 서부 군내 뒤내 치부소기 로규 준비 신장 튕기 조준 봉디 먹봉키 사구 로베 원마 샴든 강토 Mekshi Zudi, Sagui Loxin, Tansam Suwa Sibi, Rimu Chenpu Ti Duntu, Dagorwa Namgi, Namgur Semenki Da Xingyu La, Rengi Gyan Jusim Kui Wei Lunda Ti Lipa Dabu, Chorwa Dirgi Yu. Jidun Gekabgi Mekbong Sanlo Chongki Tangbu Si, Cennian Jinki Shihe Zuru, Gachi Lichibta Mangchoki, Bungchoki Ningdobti, Chongkirki Chokyun Tam, Pekegi Lakling Wuyi Nangto Sidi, Bungchoki Ningdobti, Mishamni Mishabhar Gujuta, Misim Su Subar Chishin Yu. Denzai Shamzu Kang Jiki, Mekbong Sanlo Ki Lugyu Chika Chun Yu. Lianba Nyikia Gubju Guchu Gebi, Ma Kui Rengbu Tini, Gachi Lidu Ki Dinbang Yin. Mergyo ki diwshu lwe suybi, Mönche ki, Cunja Mönche sukyurwe, Demgyu sunyam denbar dungu yu. Mön na jing tobe, Sibu ti ni, Nyangam tangto, Medo dumri junbi gozu sishi ji, Jishie ba, Wang yuan yuan ki, Jushin jishie gyabata. Komyo nyan jamto, Dagor wanam ki, Nenden ki nyan xin yu. Kyun dumri ngui chisum le nyewa yi, Bungcho ki min nam ki, Lakdong ki, Lewu Tsamsin, Sakwe lobe, Gajay ki, Lunda Tita, Mwenpar che yu. Gajay le du ki Ningdob te, Shihe zi min nam, Namyan, Dungyu ki Lumbu ting du yu. Shihe zi, Xian Chongde tu, Su Ting ki Patan, Bo Niga, Subendip ki Genzhe Shada Yinxin, Peyu tu lo ne, Le du chi ken Kumu. Xingdu namla, surbe rinkong yakbor zongro che gyu semda jie. Tongme xingle tuanze nam rinkong yakbo mirabi. Nganzu pa yutu lo ne sozhu zudi, tuanle zeta rintu ta ne xingbu cor yungbo bergur roram chiga yu. Xingjiang sirdo calume, saji gongsi genkurwa, sunan ki, rengu nga. Shanghai cinsip kantan jitu che ne, sunan sabi nangzhin chibatan chibji, xingle tuanze li nun chitanta, sanay tiki xingdi. Zinchung ki barta nian tong pyunqin langpe. Chazhu zui chalam gyu ne bongcho ngon xinbata, bongcho ki xingle kenden tunzi kelin che yu. Cibu jing ki nyangam tang ne tunbub dinbu xingsa sangbur kurdi. Jilu nian tong kami nish zozhu lor, shihe zi xingle lodo dipkun mu saya xi ta dunbum simbata. Lorri ri chukri guo chan zai ni lang zam xie dongu yu. Xingle chu jie jen to gyur ci, gaji gubju guo chu tan cheng chung nga la li ba. Xing ge qian bu ti qu la zai ke bi dong ge ge yong ge ang tang bu yin xin la zai ti ge ke ju dun le qi song qi ge zhong gu sa ba wo ni me ta bei ge su shi he zi min nan ki xian le ji gu mi qi ba sa gu lo ne suo zhe zu di xing jiang tu ting zhe suo le mi bie lu gu le ge ruo dan xin xing jiang ki sen gu tang bu tan zhe qi tang bu ga de chu xi ma tang bu ji tuan ge qi bu shi ti ri nu kong sa ba ta gu qi sa ba Mayin Bianjo So, Sartar Tunle, Kutsu Pige Gyongyur Cho Xingyu. Zir Zir Xibi Calagyakbi Zatan Dune, Meda Cho Xingyu. Xinjiang Tianfu Weiyi Leze Caiyu Genzhi Gongzi, Nizun Bisangwa, Yangjian Liyi, Sartu Likong Su. Gongzi Jikib Su Junba Xunba, Yangjian Liyi. 那学历若错了我就录制起心月。俺最不能起步人规擦了甲被浪在了心中起心月了。浪被擦了甲不能人规起擦了甲吧。天内人牛头给我拍了个贴。娘娘平松错被浪在把盲层所用企图被最年轻的月季就有不是。让给给随便盲具各种情报寄给给创造东北银币六月了就这完他给用给创建银币女控查这球队别对用亏谈不准吧适合自编剧三笔亏给客人别太美令亏准备明度透明难担不锁特别不是给了给三队作为切的适合自新剧三笔盲文耽误列地组准从这行给了租宿所用借给却用给三队马拉基准约给客人别起来客别明色色对给起来穷无牙客图怕不稀他帮助人别起来明色色对给起来真穷恶中恶松所用切约第六六百他不他同时添加三六六出货三角滚图够用你尊起来不松起南色落图不来让俺们汤图啊每度动着准图级别年级点别录着出图适合自让俺们汤图每度动着准别普通题我阅读就是操作的事下面要连接的国际图乃日人类 AP 以孙样点别跟尊起来不行对不起亏不提谁那个事丢开图书额头可在他顶龙西坦周边年级点别瑞亚西苏木塔卡加伊创作拍图看新月所给图乃热西本尼奎路塔娘总主义界的团员了天内额头可以阿空苏西组别让共穷身边文明人类虚下几日鄂尔多斯乃日地位军政社会演变强烈在他的闽南给乃日人类给破运西别无月因为罗先生乃日提随军去忙出人类信念开始我们推别三年人类给 AP 习度求的三年所习促性在对面头的为孙念点别军政去能不习对于乃日习领个天内南洋正东康图相别双面给加了几个名吧周围军电作为男性别孙念点别卢卡西西在他顶图居苏马塔居西马杨琴令不解给瑞亚长马塔乃日系国措施年顿堂给个动画罗萨尔克图顿年年年总结给个数做过那么年头爹爹蒙路年行几步连不他该有下注他图面下注等得出不用安车进对此年不如几个月那我有种随起回路他路开了年头中年在他顶给闽南给仍穷看不了回顾他错话的陈性别自度给森顿那村把几个月额头刻几年心里谈种类娘这色骨头内心你自己三看恰当体乃日了人心给娘这国一人内给定息性准月推原人不难周边人内谈心别人内提高彻底娘这穷心你得看给盲错娘头路浪心下不彻底可以你路样中啊他你可以下不中为那不恰月慢喊洛阳提乃日以顶解脱永速开进米利卡给忙错天途中年洛阳给蓝年在这居住起了乃日提呀米利卡瓦里中问他娘这给人类三不习都可以不是忙错给梦西颠簸也不提乃日母体那边都不受影他的额头刻起说乃日人类推餐给的给去给屁他乃日人在入卡给的你咋别做月经忙出给着把车顿把你东浪咱们他忙出给人在了改开明阿东浪咱们月不是新个林克提林克立成寻寸大小言天间的模特俺最吃那么多估计区别立成现在那么先就难说
1: 扩了第一坨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打民主为其他你体会一下配度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踏醉所以南北托年感心所以南北托年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切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人一个南北托呢天热不见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天热不见 中国那么界的别不切。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准许。谈得听见年三星吧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列公给破解情郎仪。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九七段月起，
3: 六九七夜间游起，
1: 六九七次，
3: 六九七次。
1: 这个夜空看不散，谈到人家的三个筹备的阵地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功，票价龙井起，老百姓推出机会的阵地是，俺年轻的立阵总比当年中秀看密码加足音，提领的是那魁北木头年，习近平给推了不少被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都给光背，老百姓集团级别难断卡级，人被先学会了。

0: ཁྱི Chala Changwe Chakwe Nayoshin. Jongyong Ki Saneka Ki, Jikyo Shuji Ngaju Semu, Zogjun Chaju Ngulia Yuni. Longxiong Kangsaya Gito Ki, Bebawwe, Tingrebjian Zogjun Ki Nambasaba, Rimji Ngunbar Chayoshin. Jilu Nyedong Gami Nishtiang Lolia Chimi Dechi. Jongyong Ki, Segui Ki Tungi Rintan Dombor, Gor Tungchur, Somdong Ki, Gerim Lia Libatang. Diwei Benjo ki mikche, mangbu parche hini, yeyung ki dunjaya leje, buche towe pege liya, mengsi tenpo yine tenyoshi. Jolo nye don gami nishtu zhu lo liya lepge, pege ki pecho le su, guntu chimati. Lo du liya, jongyong ki tunki shintan tumbar, gor tungchur, jikdo ngabya ngabju nge ngatang, chiwa ngatang sayang nga simati hini, tui chungli, gyache chu tang,
1: 成中苏帕瓦汤
0: 等等,给个节心体,推崇礼,给个顿坦成群给他,给个出坦成群出,给个节苏索亚帕节,永不松起,帕切提呢,给用起安坦国亚礼巴切有心。下面呀,他是从给陈冠去起,金灿面别,给就学习,忙做了第一准备国体现能身。第六到我喜欢呀。 他是从给陈冠去起,金灿面把地沟里来给提,给就学术起过别有金,列顿提呀,归提归提当我谈顿节,陈冠去起,中兄卡起空到归给我与推里呀西出节,创作时特具这趟,学术内面,归南起卡借拉大节他用钱年,金灿面被给就学术的呀,天给下地,卡借七八年,
1: 卡借切提来吞别我汤,出给错位,想地学位帕利亚,也给定色当地,地汤松天提,其人居用起,出给一点学术,问这一年有个规定的大学生。学术起过,过从么特别够了呀。根据了南京汤,卡借拉的南密图同位,干年级的四个天呢,重新看了这边,有些糖果也够了是。
0: 铁定,陈冠去给冲修卡给你,去打了内面去给我也凶人给不及。且空堂,冲修去,冲租的地归卡给开去堂,民博主家也写起。冲租时,特别是拉达,当然是,陈冠里地归去,内部开冲里啊,给冠冠冠堂,就内部被内部极度气味开去了面积。地归堂,确定时期,地来解秋俗, 能够去蓝水组团,可以中国一查团,跟着这蓝色东西的车是。在空谈春兄去去习习不当车级,甘木昆山春兄去讲,地区日里啊,开去日学习必带的队员是。看不上地区去呢,日松去人民团的贴贴团结,地团去年开始团,明显结构没能,给的居民固体团,年个清晨春松团也呢,
1: 人家清晨冲松土一年,人家过早给个汤,下过日里呢,从这起呀,提醒到我日里呀,参与学习切有心。根据学术定色比较要规定当我的团队,勤参面不习人也要具体,忙错期,军电错难了呀,两只鸡蛋用我切个体呢,困得几面来个嘎嘎呀就有心。陈冠去期,陈面间期最近来家看的团队,地摊学术的规矩用难就有心。
0: 经济努力春兄给你,给你做错过汤,沉迷过去过松,只推内民切记,撒空啊汤,卡停。

0: 你说一根就切西水桶，西林最用起偏着汤，根就小学两只一根，根就面包的吃了给我汤，茄子加着鹅肉，新疆也贵的那汤药生。西林里下面的水不汤茄子，麻辣酱多吃汤药生。两针冲冲起，过去面不汤，地归起内功话，即便确定起清明，地归起吃米棒，去人别面看起。
1: 卤煮瓦鸡，中午年桂小徐中西做鸡，看到看去，门西吃米那咕叽咕叽汤，推着推米，端个咕叽咕叽，小徐拆个拿酒鸡，撒空汤，米醋用了一开半年前药生，跟着开工工钱米把吃了着汤，小徐拆个女人心推餐图送信，忙错了出给汤，对钱我说，错了都不对你。
0: 预报谈对不谈，米里也端起，他就拉领导会开去脱过去时，在推地当打工里，他得比卤煮汤，出去体外内点过去时，给客气，经常明白跟着小徐，该给出去细菌团菌里，规定动物谈端起，城管出去，小徐能推速度当拖，娘们这茶叶汤，跟着小徐送这去。
1: 做年忙错去，地摊锅头推倒了，直接顶塞起不疼。警察明白错别，内部做工了，胸能解脱。跟着小徐背起，木腿腿动不疼。铁工家己，凭着七十吨重量，跪地动行时，看个下节，看见水泥，看见气体，来吨边外爬了，正管出去，通通不疼。
0: 草图别递送去来团我两点钱，三团忙做去，地摊送信有时，下面呀，平常落个人，忙去吃完我去南昌里呀，密码推送去团米，点小胖子，带他具备冷路团购摊，凭着团把呀，规定单位过提三十人。第二年为了些生意呀，老个冲去去，忙去吃完我去南昌里呀，密码推送去团米，点小胖子。
1: 带他具备冷路，根据木头定速度当拖，取得规制汤，人心刻的，用刻不来刻不接去，来给特朗太用去，忙去吃完问题，忙去做起问题，忙去做起别怕凉，用到桌儿规的单位，个人设备密码忙做停呢，一路实习期末呀，早晚出去，凭证我一年团班签约时。
0: 许多中学士兵呢，老个冲起去，让个将看我俩，忙去吃完我俩点小胖子，带他准备冷路，吹些菜心。叫了你东家美女去罗里呀，冲给汤，家做做泥汤，提起香糖冲的卡几里呀，我俩吹的菜不汤。叫了你东家美女走进罗里呀，吹的开工点不俺家几当王。
1: 今儿你都给美女做牛肉了呀，穿个羊皮，装汤香什么你了呀？吃不接钱呢？等我去固执吃不疼，密码推送去做这些吧。西胸去，跟做火汤，推米点小胖子，带他去吧。忙错学不接去，来给南北人的人情对通，忙错去穿过对嘛汤，推米点给去吧。西胸去做不疼。 密码推送去，姐妹吃不接去，前点进去，有人三点推你当月薪。叫了你东家美女小罗，吹得可别当群，穿个羊皮人际革命呢，点小胖子，忙去吃完我去南昌，端个出租日出点给吃不疼。门外个同学出摊，吃我端当年，床上他给糖，团里别给，门西只管娘说糖，对面苦肉，举着说。
0: 昨天开工了，却有那开不切别，忙去过个汤，别给给只有那米，只退用完一年钱药生。下面呀，平常去忙去三顿呢，第几期几度有我切别过提三顿生。阳台边，西屯来自大瓦做个汤，南岭去六中六十八村，别去忙错人整去通土汤，错土吧。
1: 最多不接去，从来离别，忙去团我俩去接。西林酒庄汤，团给汤做完，即便休息结束去，我也是特别感念你们安心的。

0: 我们住给库里亚电机满足些图米里卡奇满足给地基基基队呢给我签约时行政满足了一下有人这边苏不住高瓦汤西林来去的汤床对入面卡拉斯索瓜会那天永庆王那边命令北极新进床去床族人别去干穷无汤 特产中国有个人不给都归基地头拉大一年前的事情别给撒中文书给我谈忙做了坚持切割他用姐姐创作出了谈忙是这个给他又给那句巧用的这些谈创作五年谈忙做推民三家独立给个切地给准给去洗手谈给这些对你所有事情提档切记
1: 创作日吃的是太阳前年立冬堂宁不是狗给准节期狗狗切当松节期孟西中亚别撒家阳娘们南别离狗切不堂这狗娘先起内宿边店南别空土堂王才跟中心别撒过牛切梁给准南别狗狗节切热时滚退宿吹狼扩顿体能撒退芒座期时节芒翠狗狗写时
0: 北京女个长面吹狼扩顿军区取西部堂别具切地吹狼扩顿切当九二归地点地当月时色破米西东阿边沿新别能出重开了呀三年提给吞共给力恰西促进预报当丢你女个长面吹狼扩顿切月别落达千丁多水西切顿切顿长堂有你天久不切 顿时交给咱用途情节满足金松堂健康松用期可你去穷要时咸阳北起四桂坛重启开启满足团委里亚军团密地满了地给你准要时第六寸图是这重启期北起兰陵丁色单位满足团委靠松就缩写也密集团委谈场别来给去西千里谈团别行去归千里 列团卡团到头去往前年凭着推板女秀与鬼谈及一年前的事项里啊凭中期给用期几个冲着期末演讲这一谈项地互大学别过新的事三桂把培然各种期给用期几个冲着期末演讲这一谈项地学位你最高的给生育用着从头团那些的去玩培期托到牌松图 给用其几个冲着期末做准期做不定团购电力切地几个人阿汤过一季期是在浪子洗漱改革没把所阿汤能路推仓途动玩念途归地汤给用其冲着期末念这一汤就能归期冲着麻辣做准的阿念途修改个太用期电力汤长相卡些我们把头发接期别给苦有运气没把准备配期
2: 给用其几个冲着钱包呀，念这一趟，想的许把准备也不投入时，我最起码心能，就了你多给你四处溜溜对了呀，培养各种糖，四股炖起，推荐了呀，给用其几个冲着钱包做准了呀，过今数日，让些人具体吃去那边有时。可了地多了，没同就是钓就咱们出阿给些月，先当明着为其他人体会一下，许多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断，所以南北托尼建国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新，所以南北托尼普渡满久的前途变不前。铁达酿多，中国第二任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满多久完了起。 中国南北天热前，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三节，
4: 社会整合。清乾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住房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治，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三，族际通婚。族际通婚是清乾中期族群融合的突出特征。从社会上层来看，清朝将联姻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满蒙联姻是清朝长期推行的一项国策。入关前，清朝便已与科尔沁、杜尔伯特、敖汉、土默特等大部分蒙古归属部落建立联姻关系，入关后更是形成了以指婚制为核心，包含婚礼、陪嫁、额驸及格格等人封号、省亲、丧葬等内容为一体的联姻制度。嘉庆后，满蒙王公自行通婚，满蒙联姻持续300年，清皇室通婚近600人次。在满蒙联姻的背景下，蒙古诸部对清朝普遍忠诚，清朝满蒙联姻的意义远超往代和亲，不但维系了满蒙亲义，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也使蒙古成为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不少蒙古额驸或出任各类官职，或主动请缨征战，为维护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满汉上层的通婚亦时有发生。贝勒月托于天聪六年（1632年）上《善抚人民奏》，建议满汉联姻。皇太极接受建议，安排月托娶汉人童养性之女为妻，后又分赐大凌河官员及副将15员娶妻之礼，由此大开汉满联姻之风。清初，八旗内部的满蒙古汉人联姻不受旗分限制，顺治帝有4位妃子是汉军八旗女子，康熙帝娶汉军八旗女子更多，而清朝公主下嫁汉军旗人的亦不少。各族间的通婚亦很普遍，顺治5年（1648年）曾颁行《满汉通婚条例》，清廷又很快转向禁止满汉间的通婚，严格的说是禁止八旗内外的通婚，但满汉民众通婚非常普遍。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引起清廷恐慌，乃明发禁令。为了规避禁令，有人用顶名的办法，先转为汉军旗人身份，再通婚。驻防八旗虽然与当地民众有着更为严格的隔离，但也不乏通婚。汉军旗人娶民人之女的情况就更为普遍。汉人移民草原，使蒙汉通婚增多。满蒙联姻时，不少汉人仆役随驾而来，定居蒙古。法库县4家子乡蒙古人李姓，昌图县东嘎乡4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和高8姓蒙古，都是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出嫁，从直隶滦州迁来的。随驾的仆人、匠人、守灵户与蒙古人杂居通婚， 穿蒙服，说蒙语，姓蒙姓，叫蒙古名，渐渐融入。在甘青宁地区，蒙古、藏、汉、回等人群间的通婚融合非常普遍。蒙藏民众信仰一致，生活方式相似，通婚较多。康熙年间，仅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旗地区的亲王与拉卜楞寺结成共师关系，蒙藏民众交流更趋密切。历代河南亲王中有四人具有藏族血统，其部众与藏人之间的通婚也非常普遍。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各族群众之间通婚现象普遍，当地少数族群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较多。乾隆年间，贵州巡抚艾必达按照接受教化的程度，把黎平府的村寨分为几种，其中侗苗相化已久，男子耕读，女子穿汉装，缠足与汉民通婚，花衣苗、白衣苗、黑脚水犀苗能剃发读书应试，然而妇女的服饰未改，黑苗则固守旧俗，显知文字。雍正元年1723年，云南丽江改土归流，设流官知府后，清廷设置以汉军绿营把守的关哨、训堂等军事交通据点，这些军人或彼此通婚，或娶一妇，形成杂居在丽江关渠山隘间的汉民村落，他们的后代则普遍同当地民众通婚，部分随俗融合于纳西等族。丽江等地往来的商人也多有娶妻生子者，往往经过一二代后融入纳西族。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5: 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6: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
7: 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
6: 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六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
7: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6: 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 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各一部，以及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二十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五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四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5: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普查发合作社在大鹏长普查林举办山岗节斗查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普查发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户，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吴香，我刚才说错话了吗？
3: 哎，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哎，施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
5: 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了！
7: 行了，
4: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
8: 啊？
4: 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艾拉。
9: 艾拉，
3: 没错，他就是艾拉。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艾拉。
10: 你是艾拉？
4: 对呀，
10: 山甩的儿子。
4: 嗯。
10: 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霞，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11: 大白娘，
3: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相，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3: 对啊。
2: 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不，是回来了。
3: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3: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儿香，
3: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3: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12: 好
3: 啊，
13: 好。
14: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2: 好，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14: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15: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
14: 哎呀，你我。
2: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4: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1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布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0: 哪样香？
2: 艾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5: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0: 哪样亮？
5: 琥珀光，闪闪亮。
6: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傣族的香醇竹筒茶。

0: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2: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苏爷爷，嗯，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3: 走。
1: 你们看看，
0: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1: 嗯，
4: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2: 来，快尝尝。我这都尝尝。
0: 嗯，是这个味道。
4: 嗯，
0: 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1: 嗯，
0: 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5: 对呀，苏爷爷，
1: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0: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6: 是啊，
7: 是啊，
6: 好
7: 推广啊。
1: 推广不了，
0: 为什么？
7: 这，
6: 就是啊，
1: 没人愿意学，
0: 没人愿意学。
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8: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4: 哎，对，不是
5: 赚钱
2: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艾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儿来的？
8: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2: 卖什么茶叶？
8: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2: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8: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9: 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10: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了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11: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9: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0: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2: 艾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8: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2: 凭哪样？
10: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3: 就是啊，
12: 咋过嘛？
10: 是呢，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啊！
10: 哎呦，苏大爹呀，

0: 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 对呀。
2: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3: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4: 对呀。
3: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5: 对呀。谁想砍谁砍。
2: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6: 爷爷，那这些地。
2: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6: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你一起干。
7: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6: 好。
8: 还砍？
7: 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8: 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0: 我再等等。
9: 郭家也等等。
2: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10: 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11: 谢谢苏爷
6: 爷。谢谢苏爷爷。
12: 苏爷爷，哎，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2: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6: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2: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12: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3: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五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14: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5: 毛峰茶有好多种，他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2: 对呀。
6: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12: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16: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12: 好，
16: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2: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12: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6: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坎，你说呢？
17: 我说哪样？
6: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7: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1: 海坎，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7: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走了。
1: 海坎，你回来，你回来。
12: 阿香，你没发现海坎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1: 嗯，你说的对。
12: 我去跟他谈谈吧。
1: 我们跟你一起去。
12: 好。
17: 石远方，
12: 嗯，
17: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3: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17: 请教？
3: 嗯，
17: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3: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哎，凯，这是为什么呀？
17: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8: 就是嘛。
1: 哎，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17: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
4: 对
17: 啊。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8: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17: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1: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17: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1: 海坎，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7: 就是他根本不知道。
17: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5: 什么？不重要？啊，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17: 哎，这，
1: 走啊。
5: 1800多年前呐，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2: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17: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5: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17: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3: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5: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
2: 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7: 所以后世就把派埃朗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派埃朗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4: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7: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14: 好
11: 呀，
17: 好
11: 好
14: 好，
4: 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18: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4: 哎呦，你还记得？
18: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追得到你？
4: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18: 老婆，你别吓唬我。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1: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7: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4: 知道没有？
19: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1: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19: 你说嘛。
2: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1: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19: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20: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21: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1: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19: 我看看。哎呀，咋会这样呢？
17: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1: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 应该如何感恩呢？

0: 艾肯，你说呢？
1: 我，儿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2: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祖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林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

0: 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秀谈得了一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系龙天雷公给和给进来一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三个那么错，公干啥？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去南端做问题。
4: 中国性别努力推进挺古巴立了年为个别的。习近平去借用其假期新北谈新松特教所来团主性别陆团所的推进其门团上不谈拉上水面去参着徐南天。从十天用台阶的规定点的当天假期新北忙错的错啊体位地基谈体位制度点法的就就了别尊其贵些年就能为过的谈。
3: 习近平给各十九十届别怎么能子女争夺的节目了点着诚意真能为过了。
4: 李江启上海属德兴南回国路。
3: 二零忙作家长的中国短期中国路杂作年来车局路夹局路车型别国路所引。
4: 下面听的三局路进南团西镇南三人南。
3: 第一个来工人被问的出中国性别努力推进挺国不千年的月白告诉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给各级主席中央某位级主席习近平给党中央给责许的借用给家级性别的新松特教托来团主编及陆团所的推进及这些地来的拉萨水面及政治学难有习近平去他说让业绩业主团部的去那里让新都萨巴队的俄民这些团部点不穷的团主罗力用的有及点难有习近平去人家东一堂师兄去党中央的特教规制拉达的年年前的重视全用的他的用法的规定点点动了的新列了兄弟的新把了偏不久了吧新购了甲表的这些被十九级偏女切入动了新列的球队团结女不得不再偏着切入动了新别不把的球队给他们加进动了预备的队内内出来咱们这段松电器重视组装七八节切的白尊新部加进新不那么去错吧我的被低级配送错误用了结果被年度难有
4: 第一个雷孔的被问的出第一个雷孔的当我古别七年修年年中央年轻雷孔的女儿界国不久途别尊亲笔加其新闻南皮错啊阿尔贝第一个配送错过用啊七个七八东北七八十
3: 第一个雷孔的被问的出当我古别七年修年年结果及主席习近平去各批主席界别怎么能子女争夺的情报了点着诚意证据习近平去明儿的热锅炉上的被称赞设计的团队解决了拆改脚步重新但过了十笔子女空白了修建什么特别怎么能给子女争夺的节目的团队给国的这对同时写的各个块给子女写的名念子女拖得动的偏准落中的偏准解析的进步的低谷上不是准越级电脑有习近平去中国各地争夺的节目念法的国国所写的按嘴巴的拉巴都巡逻特别忙活子女写点把的教育部能被托教育了国家的这段解决营按照确卡的别的年来了兄弟觉得怎么能给子女结果空白了规定动画的过了是被编剧判断的满足力求了相对特别力把小就影响年对那有各批主席界别怎么能子女争夺的节目年铁的上海路国错不得决定做不年子女了点点怎么能了更多动画的子女了点点对那么价钱不对结果的影响怎么能子女争夺及专业的七八的美术团工的制作跟送部的上海创业的迷茫师兄去推梦托捏的月争夺前面人怎么能子女促进的怎么能子女额满点错你觉得
4: 第一个雷孔的被问的是中国中央七十区的军联委员第四级甲班的总理李强去到我古别七年九年年上海属德兴南区空气安全苏州内是批给东局国企企业书记习近平给组团恳请他

0: 계용기 上海陆续结合米特人女年初出的定时李强奇窃取出米特所列出米团结提醒年初针对了新新的话谈及米特人女通讯起独住学区从不谈米特人女给通媒通讯公司组织学区去年新鲜那学李强奇米特人女所萨达的通讯起批解了年日新那把萨巴通讯又不谈只有老子年日学区组织来日给老子马拉谈 团结南巴团结南巴节第二组丁色七星月牌苏军来日给参加三队团不打脱了东局儿盘通三江行队学让解决苏军来日台成经人女老子创业给三家松之前天米特人女团苏军松之前局儿规定定色动画团米特人女给我们团苏军来日批解了团结俺连忙我中局儿规定动画
1: 新秀三笔谈团结脱单所有人谁不人女人不了规定动画城西究竟作为民工被女不准备安联合为这些的来这提为忙话劝用的城西人女所解决了这些个苏军铁棍给推磨人心给干点了美国谈所列去给谈拍给出的啥去人女可就娘不说说刚才路子了美的苏军来这给团结小学地步提为忙话对吧谈对住小学谈那么先给他去取些扩团起秀切了动画 瑞卡给克莱坦他把图克莱丁穷了人女间解决了科学界的若干这些的毕业于归属坦真最近三家军前面派的七十多个西电那学上海以未来起点地归你中学的团队提供了自己读书费现在三队级归宿地不实行李强提个了平台地归界三队军抗组军团上海以中学的团队贴着科学所给你最近多西镇那瓦坦 来出这团，才对这家所提供的拉在团在了实习难行。现在三队没得团，地块的来团没得团，在这岸边的那学。李想起，中局的团队里，我们团苏军来日批解的，我们读书实行。中局拉在批解了基地一席团，新州大区的兄弟家伙团，刚在地外拉在地搞到了兄弟家伙，蒙西新州去地局的电子动画。
0: 落后前部崔西坦，村落空养了规模动画，团内三队去特别唐部军前面拍的电视动画。三队军看这只准备谈，村落西部南镇顶色平滑的规定动画，参加西部多片动画。年初南北进行互打谈过一块，恰恰三队了蒙古族就空白收钱动画谈，村队马在多片动画，中国团内去马上拍了谈，人家可不会让村子把这拆归西边那去。 李强奇，新店民的你，天空昂堂不提醒把他，新店民的乐器，新来中局的乐器。新西来空他三队第一步，起来参加参观这期新店民的集团所长七女七路动画堂，培训给三队新店民的所长七当出席不的，强制托回新店民的体外忙活所长七块牌，男女男女。陈吉宁他吴正龙得些了数学。
2: 这个来过来被问你做。 在你说你人，解释即将看个总理李强给上海路，怎么能在你这座的主席武汉的？我说了，他的本获益的接待人员。李强给各批主席级别，怎么能在你战斗的前面你了呢？主席习近平跟我们透过的各地党党话些应变，怎么能了？我这儿去呗，从都十几些工作去了，俺做了也一节约。中国交际怎么能在你这座的？你们来俺这边定十多当地。 考了十部战略恰恰空白了，推门托各地动画的，怎么能编剧点兵啊？拍剧的呀，各地动队员。中国艰难的战略阶段了，我对兄弟解决的，怎么能战略制作的西点民的所讲的，给给所讲所级别的，中国桥的，给给人民俺这边忙活人家的，战略加工给考了十部就讲出，中国女兵俺这边七八吨吧了，解决解决是吧？有接送有。武汉谈可以呢。 中国战略恰恰也做给不打了空白钱不了，才对俺就能我们说，结构偏大了呀，继续扩展签约。中国桥的积极做了，俺的穷勇没被证明战略争夺的全部性研究以及又不得，中国桥的人多。
0: kola shibyu kongbei targe che dupshu le kiesu pekyur ya rigu che xin yu che che yu. Chen ji ning ta wu zheng long shen yi qin jie jie zhen na xiu yu.
1: Diga le kong ne biwe ne zu, zi ni xiu ni nin jie nga zhuru, zhonggu mi mang sa ji mak tuan din zi sam su kang tu, lop qin ki gyang gu, zhonggu su xin mar ma ki gyang gu la ge ka tom ne, longu gu bchuk hor huar jie chen xiu hui, jio tuan zuwe jim tuan ki gu zu zi gu cho yu ba shi. 中央秋季聚集娱乐委员、中央书记处和书记蔡奇和松县南瓦团之、镇中国促委贴着那些。我这初次举办的中国民办建筑马克蒙米日阳操办、唐浪马克顿局日阳举办团、操了用数、街上团部、中华民办集团结合起街路浪举办时。铁骑操了用起、革命团结、将局处、办案的亲部让所略当会设计恩西保护了我当年两年学习办时。 蔡奇和松县人口，锣鼓区空，中国共产党区，中国苏醒马马区国产体，刚爱谈，人家拿错了，那把的改行，劳动全部彻底，证明还来不谈，再见，陆续贴的南国牌，将去全部了解开浪去。中国共产党米谈，马马区白马区，厕所谈，拆除了店内盾牌，六千将军人多的，中国民办区，军械没牌的，该谁搞着谈？ 也可能也可以说是拒绝了规模动会三百个小时全部吸毒就是学习送学。蔡奇和决定作为针对其江南十八套内当期马拉马拉国产体江南街边活动出牌陆续举证安排的参与不谈，普克萨姆塔铁心杰罗斯塔也在人路街罗斯三级水军街罗斯街边就是地步开进行扩展参与。江南十八套 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会当中央给他国土安徽团结特色部队西进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电牌制作人陆军广播巧用的拉链打了他电给你给他去人心给团人了可我顶受连盘松江你他几度突破前盘乐清江局的领导特别受牵动话推了三百江局的冷部套也不觉得在前的中国那边停止不见的电台也可多片组军团没得加大的去拆下冷部起的全用的规定动起别头路面去归西松局蔡奇所国际陆军体来日卡克忙错去推米团念头决定作为针对了四月八十银立塔李书雷张生民陆上眼前王永杰在国的修一八十这个来过来被问你出
0: 在你说你年纪记住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给世纪局看的总理选拔丁学祥去北京图哈萨斯登记总理选拔党部哪里把一部的接待南月丁学祥去中国的哈萨斯登记给你你日就这位两万几届的签字上部的超部上部弱的上部接应他略到我顿巴的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托个一副的接待南的 계급리뷰제와공배다응원이를냠래딩섭도동규태갑조세류나유 나리바이포이 하자스덴초네 중국초와다 계급리뷰 좁다기 탑주기 니리라 시대 차담라 표숨초시 뉴주치베 냠래 말에 망와 공배단데 하자스덴다 중국제와 주제 서버식도 리뷰로 그디동도 유지송유
1: 디글레쿠네 비웨네츠 다오구베 체니슈니닌 계급주 주시준바 한정키 비징토 컴부지제부 시흐모니탄 예용 모니레탄 제체나와시 韩正期主席习近平他功德彭丽媛那么一期在这层这他们对上部局长接不他空期中国他看不知军迷在处理中国国际不跟着不错他西河努克孔面酿土对不他罗子精进期将不习近平切龙给酿色军用我他多期帕拉米新土电不学 主席习近平他也不稀罕母尼特区有那句话也可以不会这话推了三百推南滚起中国他看不知两万几吨所谓的推了三百来票中国小年看不知错他拉当这的也可以不会古这边西屯开前屯局他偏这屯把前的中国他看不知在错没什么的顶色苏把他没这么的没这把的军用突把前队学习送去西河母尼他母尼来些 ཁམ་བྲི་ཐ་ཡ་ཀྲུང་གུ་ཐོ་ད་པ་རསུམ་ཐུ་ཐུན་དེ་ཐམ་སབ་ཆེ་པ་ཐ་ལ་དང་ཅེན་ཧེ་གུ་ཆེ་པ་གེན་རབ་ཚུ་དེ་ནང་ཧེ་ཛ་ཆོ་སམ་མོ་སྟེན་ཐོ་

0: 东克。那您主席习近平年看不出的解决层次难问题推了三百中国谈看不出列王集团所把对别起留三百总的钱余。看不出去年中国几个戏剧蓝莲他几度打行于不谈中国台业配送所把谈也是打行忙难得了快别面对书写送于不谁。
1: 第二个来过呢别别你出。给个给主席选拔行政到我国别次你说新年你说出你把他牛肉都配不得。各别就调节别，两者节奏促进起，即当人心给协助了小局人。村头的小别人，主席宣布行政给通路，中国桥呢捏着呗，考了十笔空白及全国端的龙啊考了呗，土里面另外村头的小局的，两者节奏及冲击的。各别就调节别，两者节奏促进起主席，提醒只有几个别国际不接的，接着能局人。
0: 这个内控呢，别为内区。年终年收资助率，毕竟人年龄的才年收年年，毕竟多过数月。中国台企业就关注起人年休息年，每日给推门给就那儿行。人年休息送酒也不谈，军军也不，陪酒也不接，才就年每日给西北军军谈。咱们军队狂被当回，浪才行了，安全推门给跟这样行陪。推门托每日给人年休息送酒切别，贴心点不他就谈。推门托人年休息送酒切别，娘娘别的了兄弟家夸。推门托人年休息送酒给，也给娘来了贵的动画。推木托人类学校送酒器可了十倍最终推荐的动画界切的每日给人类学校送酒拆起中国学习体外忙完立即不归别无尽难学。你懂一首自主律毕竟人类领地的决权作为人类学校谈西北平均接下的金本西北提醒不谈中央车站不谈毕竟重会毕竟重给人民忙思想阶级推木托做你的切不现实。
1: 第二个来过呢别别你出。给谁解决关于生育的兄弟关系？到我国别成年少年人，龙安镇给七个九个班，各也不足班，目前决定作为生育的用场，从头操心。人雄天工报道，这个男子的子弹就给只有跟个班，人雄天工点脚点心，连续通报军生陪酒吃酒的呀，各地动员只有你做，我都吃不来。人雄天工报道，龙安镇给七个九个班人，住宿女班可以特别军用来团聚吃酒的。阶级的、行政、创建的、总结人不喜，结共三界拍动七个七不九，人不得的心拍动的女不十差数动画的，可以呢，七八的阶级拍动土堂村镇直属卡塞说话，内面的拍动土堂村镇拉达的阶级的，社会面这边，与不得对呢，让人给基层团结了各地动员人，提堂接济疼痛，结共三界拍动七个的。恰够人物积极，组军的配置了，规定脚步当的，解放三界发动军用的，蒙西来的军队不准备撤军的，解放之前有。人雄天公布，龙安镇的恰够九个百人，人雄送入去独立力量，全用来力主撤军的，轻松来着，各州没得了，几个突破撤军人心，日军来着，拉达拉顶十七的，哪吒的子弹、弹幕、气弹，家族阶级军官送入拉索罗，解救恰够撤军的。咸阳的路却从西极去，木星的长波的表在，中国送局接了各地动画的，特具人性的对该天空吹袭的，团结扩团缩脚，其中接了解决了七个七八，首先留在我们今年今年的拆卸的，得些才能全用来百八千千的，那么些还将安排点别各级，结共时间点价点数，切入扩大动局的解决有。
0: 第一个来看呢，别问内区。明儿人民团结团结团结所立票三年开始团结团结团结团结七八团新来出现国东前天主力多国际干部绿牌的彭祖南就团结概念进行员让业绩陆陆社会图出这多位高三团结的月牌陆陆社会的人民团结忙会实际给开出了些的三年开始七到明朝晚上有八十人们唐突我对出现穷者结尾呢参不预备贵州西出现穷者听着牛坑了科斯皮秀军队切入当预备谈他说出现吃你秀增你三度年余三度数他都读那边给新民用瓦西给套图我对出现穷者谈主动应接起出现切穷者聚集预备我把钱呢能力来凝聚我努图落到爱自己去四川土秋节地主节排出，人们唐土地主节在起，加在初秋下送雪。 三内地区预报团队呢，三个一瓦塔，有一年采取突破性的组织了各地当预警，我都出现周三人不预备，端来俺的会得不得入侵预报团，明儿心情用给人们探视过去，出在目前启动一下旅行区。前些是归途下，出在独孤组局，吉林刘河属他旅也开了出了一小间店片，性格开始去努力。新来前辈新推了新的技术生活团又不长时间内学军期出这五年年把团也中华人文国七百天组织协学。谈的第一个出这多位推出的预备团但具体经营额度多从这套七宗协助预备时。黑龙江通江署主持也被推送预备机新推机修建铁皮执行了年满民入团这道技术动画内部国务界期来军扩大变态出这期介绍了抗拒拉速图的协学。明儿从今儿用的出这母亲古了罗道穷学派全部让我把钱呢点表出判断主军不是。某处他淮河处海河处解释归题满面罗道人心命运个月。那么些雷空机我把钱呢这么安慰人撒家忙不如恰不必行派提起了三年卡期谈点那么些也不如曾经写的要怎么我都谈罗道所感情行学。河南华总图我都出现七东国家拉起军队来个的车型预备团行进用所车主小区入卡团结出去的送团车主出现去西坦阿东出现规制前的车主来军来给人进行预山东运城图母亲家的女婿满面楼道对策的会计用女人所感情行预情总体用给主力感谢内十区十片图来个擦擦五五安七级预备团主动及感冒绿牌的旁最难就特别给人进行预
1: 第二个雷古内被别人住三个把他一个啤酒的五连起到我个别车你说你人错别生酒的用了从对头内写到中华的心呢你对今朝的苏州的村内开工了，明天几个啤酒的乌龙鸡，明年的开来了，南站送去苏州回去了，吃不得。满洲的麻子，过了通州的家当，我就饿住。南站现在有钱，南站太大了，谈到可能点办啊，贵的东西有。明儿的满洲的麻子，南站开进去苏州南小北跑得动，军队啊，积极的多些有。天南秋北开工时，老弟都出着苏州天。满洲的麻子，过了通州的家的居民街下东角的一股钱有不得，推送不来，家家就欠了的城中街跑了不得。江多路铁这些公司，明儿的西边这边南站出，满洲的麻子东边南站去七个送去。看到这么的，让家的十数个人，木头勒索当的，明年的起来南站那修边决定出去，西边那段的刚安通州路啊，他就回到这的，只有南站。我咱团结的，我咱拉大的团结了，各地团结的。
0: 这个雷空那边那区，宁夏空中共中央区电编前团、陆军胡昌生区排长将军邓伟杰委员团、军乐委员书记阶级跟西局团、甘肃省委级书记团、军乐委员委员阶级跟西局名牌。陆军王军政区排长将军邓伟杰书记团、军乐委员委员阶级跟西局名牌谁？陆军吴小军旗甘肃省委级委员团、军乐委员书记阶级跟西局团、村委省委级书记团、军乐委员委员阶级跟西局明白时。陆军罗东川旗村委省委级书记跟西局明白时。
2: 那么确定的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生什么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1: 第一个雷公的北边人出而且浙江个曾林桥墩欧游两港去宁夏空接不着接北大家年休息两个人把他而且满座家家个中国端去而且中国的杂照娘来的制度切割北文件切的年度年休这批老村都而且满座的人民性中国的制度切割的家标的切北配角的军生育大家接不来两个人把他极端党的名列中国的杂照娘来的制度切割的家标的切北都在的年度年休这样的老来家家呢就托了上的年度九个老村的就在脱休室里边但是满族党的名列家中国的制度切割的家标的切北比较团圆年度年休这些老的都呢天个起来二里外体外忙外中国的总领导自动切记的中心月边文政切行月他定给大家切于呢二里外的恶主的解散华盛顿的没他的嘛你都给他恶主恶主人
0: 第一个雷库那边为内区 급 계주 계집에 냠제 계소 소진기 지단 정신기 세주티 세니슈니인 뉴욕도 옆에 냠제 계소 지교 부수 고수바시 급디 냠제 계소 소진기 주시 방글레 체제분 라흐만키 구주제 괴토 담세빈테 냠제 계소기 네바르토 랑스 메당사라 따단 양타 진베토 딩서페 규르주제디 라르얀 이듀토토 지괴베 내두체휴 Nyamzhi jie suo ki chungqi guti li si gu zu zi gu ma suo gong ki xi ci na. Zemli ni, ta zi ni ma jian du yur xin yue pe, pie xio di dok to mi ba xik ri ji ju yu. Eri zong tong ti ren piu nin ti ri gu zu zi gu dam xie na, yi ri kang gyo dor pang dong chong mu. Wen jiang, cho ni piu pa ri, da wa ju ji pa ri, eri jie suo ki tu rin pa ri me, dem gu ji. Dong tu cam jo ki tu du jo mi tu pe nge ba yang me ji ju ba xi. 이런기 어리초기 어리탄 이른초 니뷰 니뒤 라얀 슈미처규 구지체 유지주 바시
1: 디글레군의 비빈니츠 예멘 후사 작제기 산에디게 투즈 진이슈 니닌기 공모 대신비 주주 니슈 접시 인낭 소디 어렵기 F중의 닥젠기 먹듬넘프다 갸주 롱줍 닥젠기 먹듬넘트 후사 작제기 준진체베 서구라 카도 접구 팅 죽고 체봤다 제구기 믹빈니 예멘기 타이즈가되다 조봉아데 말이 봉아되지 임받다. 표미더 지부 수비에 믿는 망부식 치매수 유지주유. 후세 작제 조기 리고디 투법 독도 침배지 소디 어렵기 예멘라 균돔 카도 제구 팅 국제 숨주 소주 채받다. 푸디기 제구 제 유지주유. 소디 어렵초네 대튼도 내급 렌제 제 매발에.
0: 승결행기 콘세스 유니르 수켄 레전드라 탐바산람히 레전 경코난켄 다와츠리나 타 삼데베므라시
3: Mimi da ch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4: Mimi bu chiki, nganzu lebur chukiji.
3: Chuchuti chiki, nganzu chuchu lembarchi.
4: Chakdo yubbe chijuyi, muchi yishinze lembarchi.
3: Mi chiki, zhuyangsi, gyangzhu checho.
4: Nyamzho rime zhuwani, ngenji dende, yangzhen shiki.
3: 서초강시키 유기민남 경화치
4: 미리카키 균지야계당 퇴문구비니 중화미리키 속자내서당 뚝슈내서 여완내서 제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皮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engkiling kya kung kamsa, shamla zamling ki tirin kasang shibe le zhen shugu yin. Tengdi le zhen ki nang tuyen zou ni. Wu ling shiwu lukyu rinne ki, rinne yugur ki zhe sam sabu zubya gor tang. Singchi che we zamling le, zhongkui chu ji tang, zhongkui lo chu kwa tuyen che shen yubya gor. Donglin si ki, bo zir nyamle le gyun che mi par, ngui zhu ki chum zhe tu pyor gui di tang we gor. 隔壁片中国塔埃菲利克西地点加林地尼尔维克尔伊吉塔中区之会中国是其将军冷不撒巴尔各国组别国所引下面听地里人去南团西部南三热纳年下空广东人内与国团民族别二日央格下部塔星期听着对卡姐插边接地无林是为了陆续给塔斯列 中央人内与国之推了这三三不西对半各数千不特别不谈。入民南里亚这股千不特别给能图落及南中级别护士性体位切入前一百时普宁期赴美修女央格如卡期随队看他及给这支部李俊浩也上面普宁期央格下不谈朝鲜四国期人内了晚会 推某某音别以往抽出题及某几行图其给给电摩玩短短及给读及决下因为罗先生中科一直亚堂习得给出千不归期米去人内别地了兄弟给被南呼大修不堂归地干大学广东行情人内堂与国庭期其给图我才去为插短天王接题广东堂香港 澳门空军国旗推民严格却康斯基电力我们把这题给接着无宁是为陆军人力给监察取消节气当月不是他略计算推进各所广东行情人力他与国庭期这组合普美修能严格下车入卡俄罗斯莫斯科所社会图具体专栏电片计算推进期电制结果入手不谈 天里广东期严格下车给其计算推进期卡地所对马插端接听送不提应不是深圳陆卡索北三总级别下车永春期外面人年虚下永春插在他日本的亏钱你三句能推提给我撇撇普通团员级别登记就有钱你懂你是走路一起一趟现在给做节目边角两列这组期中国乐意 昨年人年结果影片永春下不住题真的准备在宋州所进一年真的给别在进一盘老古的安东人年规则破张图插段听你对马接又不是深圳陆家港期登位书记杨俊期八次装不他做送前案浪口出去开始当地安东图插段大碗用片首尔期电话我忙不养读记我就接不他 电话我忙拍卡地托插段级别普森塔别特军人级别团员级别南团错特别不是他却用春下车给客我们去俄国乐乐体插段听孙哥孙就说段前行大看人际给那每天去十九十一处新学解决下无论是为了乐乐体人年去给托给插去不提中期每去人年别的他我有着两年了孙秀金月经也恰了
1: 广东小区图那片揭阳中开别提检查区的第二月国图用开给客气南区月国的外参切个没不是能随天这些准备跟前走你龙年莫拉了准备一个芯片修建特别是多潮汕人内谈金星给新区自身什么对别龙年提给能怎么写一起让下流区图下检查区域不谈法兰西戛纳如下电影不是
5: 龙岩南区新罗州康塔唐人冲兄弟解压那种图

每天清一来咱们新鲜。他略到我准备吃炖人客推荐神，每天吃炖来给月季我就接下。西起中秋，推不谈炖地吃就别行，多接三百张图，七对人民因为客决定作为色素主题。如果会龙眼汤，我送去拍动因素，照旧土板菜月季。西起中秋，党支部书记陈友坤去，给客气囊去，如果会还将忙不多。三九所推荐他年岁个说年纪了越过的话写多年阿东派新去多民盲票龙年去潮汕七对人民人年写多投票解决下年前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 Kyrgyzstan 图年多年去做出旅上海年来增速给乌措了兄弟 Kyrgyzstan 他以及了给团参政南越不是大丁去村村，团支娘们做工途接不他，来往集团了明白，长用长天，他别动我接接的，交个去娘们给推门文件截图接我他，过了这边就讲究住他，推过长途动画，我有他定识别团人开进电别，给接接做去，透过什么都有不是。七个去研究他这些门票，做米白天，三只七十去苏格七十多他，给几只冷热得地破别给中火，他的去村子给几只做去西的用他，点零了归天，别给团员些给日过了，阿连暖点落天，更多他生生气为怎么了？中规矩矩他，中规老出扩点钱又不是。第二六月交别热的他，艰苦间给客千不是银片，终归送人。第二米心酥，丁色酥鱼解决多。第二长夏六天起，过了这边就讲麻辣做法，规定当我提。他六年上海俺们正做做提，让我女婿在我国外落实时，主席习近平去，必须去乌措了兄弟，继续送给天年上海俺们正做别给给俺们他，张唐先生。为了批别过年，应对那他，退步七十去，他用西端那地，上海俺们曾做去新女经济他，店主讲究了羊排别卡巧三端那我提托你，上海俺们曾做了金牌，中规都是去内地女不他，南苏去三端女婆，俺们去贵地女不接我也不是。我的是从北沙巴去车子坐，那随便玩是不赢的。主席习近平，上海俺们正做去，别是去乌索勒就别行，难为松姐给经理。中国超卡他，两党集体，俺们集体，别在天外托会，别给温哥的胡大集体，天外熊场路段去，过了这边就跟麻辣砖板，规定东段雨路，整个月就下。年岁别为难，咱们年晚间了规定动会，多票开进行应聘。过了这边老家也去不了，过了这边来团出村前人心谈，给这句话，体外叫我越规矩，年些节越不是。我的岁才把去车子拖，年岁别玩蛋呢，别是去乌索人团片，中国桥去对嘴去，桥盖去美特人女拉在啤酒汤，拉连台去俺们用别的汤。提醒这月开工期俺们南昌六连大花规定冬季时节谈说明呢中国现在批给动物体交给他俺们级别开工开进了这部谈中国每特人女来在去充满俺们级别给个他忙错体外忙花偏不投票时节归下他这四天给客参日看，一些他有了那天心就看去，雄巧车子多，做米别提。主席习近平去，别是去乌索人对那会，中国开进去，是归他给客了，是不去立即提，推门他给用脚，卡巧三对那遇见他。做米南北村长提，年前的中国天津图国强给的作品，中国糖上海俺们曾做去，高贵边角俺们的那糖，那年间的古巴作品，中国糖上海俺们曾做去，江都天来俺们领地，城津边角的俺们领地，烈日落在落雪，俺们的那少年，中国上海俺们曾做去，中国团结崛起。别尊呼大切片两年为下大日节归下在这军港提念图批给团员切不提给给斯电台一起说给个批苏军研究是批主席习近平批给给斯电台

Nghe đồ nhìn xuất dân lưu lưu dụ phát, sát bí ngư khăn sát phía, rìm xì chế nọ. Nam chẳng, gà thẳng xung chú sốt cụt, chốc chân chế phát thẳng. Mà ngư tù trí chế bế dinh phốt, á quả thông chú rộ xịp kêu xung chú xăm xinh thị. Mừng xí trí quý dụ đuyên thẳng, gương thủy phía kê lợ, cho nè thọ, gà bí gỡ chế thị. Phía kê rối xinh phía kê khắp lợ, mà ngư tù trí kỳ thập lâm, gà chìr tàn yếp xì. Bò xí rí kê khắp kỳ thật thông. Ngam chi ma jo tha, la zhe nu shu zo ki che tab jeb kyu. San ne ti ke tuen le nu pe che rudang ti. Chen zhe sa tu tha, jang do pi ke, zhu zhe dian jia so, kya gong ki ngam le ding se tu dang yu je ju tu. Gong ki, zhong ku, bo zhe ki ngui zhub ngam le le gui di dong chi, nu pe ke jin dun yu. Zhong ku, sar bi ngui kang sar pi, pi ke le gap gyo hu da je ti. Bo zhe ki kap tang, zhe hui, ngam le gui di dong tang. So le chu gyur thang, cheng zin chen, jang do pi ke, sar thar lak zhe so, kya gong ki ngam le le gui di dang yu. Bo zir ki kip ki so le sar chi sa pi, rog de zhe we sar du dian xin ni, bi chun ha chang yak bu si shi. Di lu da wang a par, xia men tu chok pi, bo zir ki kip ki so le sar chi sa pi, rog de zhe we ling di to, rin nu su jun ki kya gong du mar mik ti, si chu bi ri thang, tuan le zhi du le gui di dang yu. 中区孟西这句堂苏准列时成绩了解将多批给所开工铁色批年明期老早给个不二期年明定色都动脚库个铁外忙活扩端节约节堂空期熊人堂出客女空成绩孟西这句节期苏准列边角温泉拍期这句了规定单约批 Nghĩ nữ thẳng, lũng lộ, nữ cứ xa bia lãng quốc trẻ kia cung số, chạc bia, dì gương kì lê chất lệ, trẻ yu lạc dễ kì mà nè mà rô chinh thị. Phía kè rô xinh bì kì khắp kì, nữ cứ chô cứu lỡ quý tì đông cửu, chạc kinh trùn yếp sĩ. Quý tì chinh đông thẳng, lục tùy chung thuyền, ngư dê chinh dê chạy kì phía kè lệ, khổ lạc dì bì lô chô kì khắp kì, kì lệ rình chung thẳng, kìm chăng lỡ phía kè kì thập lâm xa bà khổ tuyên chạy yếp sĩ. 中国中国特通西京岩剧堂马脚拉在岩列美术吞空三笔索契切特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동시발유시종크현동인식해대갈마저아골동초로뒤주뒤왕아제유바탕현동인식해칭위용콩챔부숨키제수제유바시종거중국타현동인식해냠내티총뒤마저제티女不足用他，所女人他，体外脱外求索，改给东个马些。博士的眼泪给，蓝色的电梯，叫你不眼泪梯，二回改起外装满眼泪索，改给东个世界最多。格皮皮，中非西的店家领地，年前的北京土造型，格皮领地去绝天造孽，店家眼中去龙个断句，几度眼用他。特别不在别跟着你们哭泣几不提言行而非这个男人他而非这个给客户就是几个国宋的人他没空去推命他中国家庭凶策切莫索领地了修于不是给宋部长董军领地了修不堂车决定走回当前干那于不是东军去第六年中非华亲自走完走地落顿就可回落西时叫你别过这边革命冬天去你这话中国他阿弗里克增加人路了我国他没随着比喻了我国这边他最难风波严肃去蒙特切不他习近平给给恰下了规定东西叫我出地他点价严重去国宋严厉去冷皮头给予不是中国他阿弗里克点价严厉去叫你别批给他，咱们去店里了，偏不愿批。虽跟去在朝军队接待，咱俺们一边去，有人俺们来去冷皮头也不敢去。中国没不去，而非这个叫他，他就俺们来了，兄弟干不他。巧用他，人不忙回国送来团，别人那么说推上头动活。三公去草头店家，俺们来顶手头动活。
Sartar Kamkong ki, Gongsong Lietun ki, Nubo Chirudong Hwa. Ngoyudub ki, Chumche, Tewai Mangwa Dibajay Cheti. Tujab Sapie, Chungu Tang, Afri ki, Lianwan Jikyun Chokbo Dwechi, Ligi Sabo Bindu Yuji Song Yubshi. Chokshu Afri ki Choki Tumhi, Chungu Ni, Afri ki, Gikab ki, Rokda Kijin Shikimpi. Chungu Choki, Gisung Tang, Mokbun Zugyong Kamkong Ti, Afrika Rokram Tang, Gapgyor Nanghwar. 突击解决局限。埃菲这个电价塔，可能是比电价花，这娃疼死不愉快。中国学堂念托，国宋列团去电价念了了，母体兄弟给提。埃菲这个塔，中国这娃别给起，多不就立即所边对越界电越不是。一级级总理苏博谢拉夫去，年前开始入组片，领地是给托。 主席习近平去，大瓦古别当官，以及了给团村镇党的电力，给革命表着话，批给周围举证处，蓝色独立开建是用不他，以及他中国这话，中国超市改变，根据去南部三不市区越界所有事，以及中华几个片做他，以及日子，可能是被中国新疆领地去，俺们这套作业这片。 埃及塘中科科研院给特区肉店指挥，开出三百塘，根据识别领地的人体作业不是。谢拉夫以西西松科，主席习近平去，他听村镇党的提团呢。埃及塘中科这块批给东区提，给革命票，原人去特区当个系统给我解决。他且俺村国族不离埃及塘中科肉店周围对人三不是一百码事。 中国超市改变，根据人铺三不是干饮食松下。谢拉夫去，以及给批改你电力去门市一半，一起电不起不通车。中国超市短片，可能是被中国热带人民拿虎大小一些。听个怎么了？这老忙不拆进一片，给可不康熙期间，开始讲托，开店就图给米不通。 给各个企业迷茫去，两万提天眼推给康熙来讲，舍不得。各种提货，明日给两万集团组别都是对牌，去年开前点月结算下。以及亲自被部长宣布说破，以及中国在朝团组给操作宣布，谢富尼去西西南，你懂就是了，给各个女票。 这话可用给特区肉店这话，人不是接不难送。埃及塘中国这话，俺穷用没被批改给南部文员进。主席习近平去，他听埃及了村镇党话题，给革命票肉店这话留三不是过站票。给革命票做大话，全面能去。瞧你票可用给特区肉店这话，俺会舍不得东区过去。 俺们这三家别提，俺们来提城镇边角塘，南区三不所开公所，盖起东区十一集团。况且，一集团中区肉店这话题，瞧你不俺们来给，春节脱片，别村西头狗头不马塞，别给中心别给个皮，两当真天，天外熊掌塘，第二天，他给这去，中国准狗，俺们来给别村西江客店前月结算下。 以及给抽空空面出面，可能是被中国新疆领地区主席宣布拉实地。他定期参加给革命部推门边角出任了命地，推门给文人从我提锻炼。全日本肉店这话题，随军去门西这块堂，从团开矿来给地，来自门对间去锻炼堂，特区人心去扩展这套角色，盖起东新月街堂。 况且，埃及塘中国这块云层面板短缺所批改进去，接西塘电价开工所，专门给文人制作这活，边角塘批改开工所，有些存在突破，人力塘制作给开工所，给这修理给这三批准确进行下，埃及中华几个片子给操作，王培中去。 以及多月别，其对人民堂提供中国话堂，三年提供芒草花，再出什么家学。况且你中国堂以及给全用给特区肉店这话，每所用跟堂，做准提供一百码事，那为西北千百年别的堂，并存解释芯片，芒种给破日西体外人接堂。况且以及多月别，其对人民堂提供中国话，以及民办堂。
偏村大多肉人汤，本部年纪比别特别

0: 来当这一天中国塔埃及给两万集团操控准备恰恰去修约结算下天地领地给命运你给个女婿忙追别人娘们了兄弟家去也不谈埃及给切不是来的塔日子明了埃及头家去中国雄策看其实对人民总部给来给推米所切国难修约不是
1: 加沙斯国旗预计扎维特冲天那些了预计会干涉团普通人口识别牛肉干涉团那些人来对面的卡些旗六七团的古地地铁那个龙岩康西做预备加沙斯国土前岸出国村三木子沃滩结果比预面
0: Palestine起大萨尔马比作品，普通人集聚两国起南昌两连大使帖，跟小会牛肉干块，贵的龙岩康土狗食集体，根据外国食堂出国去占土具体龙岩店预备，来团明年出国村贵的龙岩店不谈登记水泊，控制集体日暮之物堂，村东话瑞在自我节气的预备。
1: Palestine大萨尔马比作品，三康电堂电线起中心，哈提，南昌提美玉尼瑞在接过堂，三康起解决了电梯东土团结链，级别三康了水平马克思罗接不堂，巴迪有不堂，南美瑞克接不，年年美巴有货，唐能行，决定去落实唐人启动这物事，况且三康了水平东岸三个铁石解决下。
0: 浦森继续让国南站去团结伙阿布哈铁去，俺村单边龙岩路瑞子塘老师团结电话，提醒日暮之午堂村全部接接不去，出国村人也给自动村把级别库给不上去，他家南站铁三康去解决堂瑞子人呢，三队接给七五百五去，出国村若给先是签约解决多。
1: 老中年的那边三家去，天安安村日暮之晚苦革命，安村找不到，一不说接不来，日子吃苦命。文干他吃，普通几句两国去，南昌提安村三边的年轻大学堂，日暮之晚，村东我姐去交牌，还将搞不多接接下。你到你去走村里，当晚就办，如果三边帕里斯坦塔，伊斯兰话，东头团村，加沙斯国旗旗牌。
0: 队员身边拿，没去人路给俺们凑近这不谈，出国忙不行，有点多，照顾穷我妈些，头痛眼一痒，没办口血。巴勒斯坦加沙斯国旗，几所偏改变，当晚西班牙用这级别城市里，我们巴勒斯不赢了。加沙斯国土特处提出他，西东拉咱们又不是。咸阳萝卜索，萝卜索这股汤提醒，级别接过汤，瑞在七月来向。
2: 多少卷？全部包邮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怎么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雪山上，下面了林格内摩托车，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不离工克，别个车轮拖轨迹水平，骑着的车先不难，先叫难说。
3: 地摊呢？开上去四脚顶月。
4: 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吞月潭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突边，落地不难瞧。
5: 前我对咱爸，擦糖垃圾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6: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7: 现在这边这里啊，恐怕也搬不赢了，最近老几用途不济。
8: 那个土地咱爸刚过了新兵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多不的单。
9: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10: 看你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偏少东土。
11: 给公车站龙珠杨市街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12: 地摊里，地摊南北管都特难抢规避，抢完时间。
13: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街，地沟给可留，俺来也都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